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7，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9月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指出，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更正确看待中国发展，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当天，王毅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在灾害发生后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灾害发生后，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董军说，中国军队愿与老挝军队一道，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海南岛传第27集，小镇上走出的将军，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1940年4月，黄维走马上任54军军长，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同学叶佩高。其实叶佩高正受胡琏等人的排挤。 作为叶佩高副手的陕西人胡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人，不愿久居人下，一直都为自己的升迁奔走活动，并为当不上师长而怨气冲天。在没有战事的时间里，他利用三个团长在待遇等问题上对叶佩高有情绪，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叶在11师师长的位置上待得并不舒坦，在黄维的邀请下，他欣然接受54军参谋长的职务，

黄维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佩高先生待人处事颇有把方便让与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风度，又只是埋头做自己的工作，而少内外交际和社会活动，更不屑吹牛拍马拉拉扯扯。在当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事态环境中，受到排挤和打击就不可避免了。黄军长继而将叶佩高调往198师，接替同是文昌人的郑廷锋任师长，整治这支由湖南保安队改编的部队，使之蔚为劲旅。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从淞沪会战、中条山战役、武汉会战到远征军入缅作战，都活跃着许许多多海南籍的将领，如先后担任第29军预备6师师长、新编第7军代军长的吉张俭，第1战区副参谋长、西安警备司令文昭吉，先后担任83师师长、97军军长的陈武，先后担任64军参谋长、158师师长的林挺华，先后担任40师师长、74军副军长的詹忠言，海军部次长、虎门司令陈策等。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的华侨募集大量的资金和药物支持国内的抗战，还组织穷侨回乡服务团偷渡回国。归国的青年中，一部分参加冯白驹领导的独立总队，一部分则报考了黄埔军校。1940年年初，黄埔军校从广州迁往贵州独山，组建第4分校。军校招收的第17期、26总队、华侨生总队，共有1065名队员，海南籍者多达477名，几乎占了一半的比例。校部主任是文昌籍的韩汉英中将，总队长则是海口琼山的黄百强少将。一年之后，他们都奔向了与日寇对决的血与火的战场，不少人这一去就不再回来。在国民党阵营的海南籍抗日将领里，文教镇美竹村的郑廷吉表现颇为突出，他是黄埔5期84名海南学员中的一个。在1931年忻口会战中，率领一个营的部队与日军短兵相接，拼白刃战，身中3弹而未死，因此自号重生。1938年后，他以第5军荣誉第1师主力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多场大规模的战斗。在收复昆仑关战役的关键时刻，他在望远镜里发现日军军官在公路边集会，立即组织重机枪等火力猛轰，炸死了旅团长中村正雄，打乱了日军的指挥中枢。在夺取日军最坚固的据点界首时，尽管7个连长相继身亡，身边的人不断中弹倒下，他仍然提枪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使全团保持旺盛的意志，最终攻克了高地，确保了整个昆仑关战役的胜利。1942年年初，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郑廷吉随戴安澜率200师入缅作战。在铜鼓保卫战中，200师顽强地阻击2到3倍兵力的日军精锐师团，坚守了12天，成功掩护友军英缅军第1师1部逃出包围圈。然后他们收复东支，固守腊戌，掩护第5军、第6军向国内撤退。但在穿越蘑菇公路时，遭到日军第56师团伏击，戴安澜师长重伤不治，牺牲前托付副师长郑廷吉无论如何要把部队带回祖国。临危受命的郑廷吉不负众望，带领残部4000余人冲破日军的重重封堵，最终回到了云南境内的永平，而后他成为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1944年5月，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一再敦促下，蒋介石再次派出中国远征军开始滇西作战，此战是为中国正面战场战略大反攻的开始。198师所属的20集团军作为攻击军，宋希濂指挥的11集团军作为防守军。5月11日下午6时，天色已近黄昏，叶佩高率领198师来到怒江立柴坝渡口。原以为渡江时会有一场激战，
没想到部队登上对岸之后都没有遇上阻击。实际上整个战役期间，日本

伤亡副团长以下250多人。叶佩高深知首次战斗的意义，为了振奋士气，他不顾危险，特地换上了崭新的呢子服来到前沿。在仔细观察了敌人的攻势之后，决定智取。他找来当地老乡，探出一条野兽也不敢走的秘密小路，派部队绕到敌人后背，在正面佯攻之后发起突击，将一个大队的日军全部歼灭，并向北斋工房方向纵深。在高黎贡山的另一侧，作为左翼的36师的进攻在敌人的反扑下全线崩溃，一直退到了怒江边。师长李志鹏操起手枪和加拿大冲锋枪向溃败的士兵横扫，还是阻止不了队伍潮水般的后退。集团军司令霍奎章不得不换上116师来接替进攻，避免已经突进的198师被敌人包抄的危险。从小灰沟到北斋工房的驿道地形陡峭，易守难攻，叶师长决定派2个营绕道越过5座山峰，奔袭位于北斋工房侧后的桥头马面关。出于对叶佩高的信任，霍奎章司令支持了这一大胆的方案，还拔3668米的高黎贡山乃梅里雪山的一个支脉，山上的寒冷是远征军始料未及的。突袭部队在因饥寒不断减员又不能生火的情况下，于第三天夜里抵达指定地点，并于次日凌晨向桥头守敌发起猛烈的进攻。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杀死了300多名日军，并在下午肃清马面关的守敌，北斋工房的日军后路也就被截断了。日本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没想到中国军队如此冒险，他命令2支总共700人的部队必须夺回失去的阵地。593团不满2个营的部队在日军密集炮火攻击下相当被动，经过7-8次反复的冲锋，桥头马面关还是相继失守，但他们仍然守住一些山头，直到援军来到，最终把阵地重新夺回。就在桥头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正面部队已经推进到了北斋工房前面的冷水沟，战斗也变得越来越惨烈了。利用天然石洞，日军在北斋工房和冷水沟2个据点修建了坚固和复杂的碉堡，配备大量的轻重机枪，形成交叉火力。远征军的重炮又来不及运上高黎贡山，秦子斌团长的部队经过多次冲锋，付出惨烈代价都没能拿下阵地，他本人也重伤不治，壮烈殉国。这位有着31年戎马生涯的云南蒋武堂同学的死，让叶佩高十分伤心，他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守卫北斋工房的日军抱着玉碎的决心，在隐秘的山洞里啃着血淋淋的马肉，企图与远征军同归于尽。步兵的进攻很难奏效，经过细致的观察，叶师长决定改进攻为围困，请求集团军设法运上来2门重炮，才最终将这2个据点拔掉。打下冷水沟后，叶佩高、陶达刚他们发现2个坑中的水泡着的10几具日军破碎的尸体，仔细一看，这些尸体大腿都有刀砍的痕迹，甚是奇怪。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在断粮之后，日本兵吃的是自己人的尸体。经过兵分2路的佯攻和反复较量，20集团军以沉重的代价将高黎贡山上的敌人逼入了腾冲古城。此时担任防守任务的第11集团军也渡过怒江，开始另一个方向上的作战。他们推进的并不顺利，面对不满2个中队的敌人，新编39师已过半的伤亡，历经33天才结束松山外围红木树的战斗。松山一战更是惨烈，面对敌人坚固而隐秘的攻势，指挥官们并没有太多的办法。由于史迪威和罗斯福对中国方面进展缓慢一再抱怨，蒋介石不断以限于某月某日前攻下某地的死命令给卫立煌施压，这种压力被一级级放大之后传达下去，前方的将领在对敌情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赶着成团成营的士兵发起冲锋，造成巨大的伤亡。该集团军以2个军6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

苦战了三个月，才消灭了金光惠次郎少佐指挥的2000人的守军，自己则付出了15000人以上的伤亡。198师师部和集团军的指挥部都驻扎在护珠寺内，寺院里肃穆的氛围和战场上的残酷让叶佩高心生慈悲。为了减少牺牲，他对战术的安排更加缜密，细致到一支机枪的位置。18军的老干部注意到，他原先机关炮一般的声音现在变得缓慢起来，他们称他叶婆婆。仰攻高黎贡山时，有一个怕死的逃兵被叶师长撞上了，他拔出手枪高高举起说，我要毙了你，我要毙了你，就是舍不得扣动扳机。18军的老干部们还细说他是一班高，意思是说他虽然只是师长，却是和军长一样级别的人物。驻守腾冲的日军有3000多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在城里布设了环环相扣的工事，特别是钢筋水泥碉堡。20集团军没花太多力气就拿下了腾冲城外的大部分高地，但预备2师和36师负责的来凤山伤亡了1000多人，还迟迟啃不下来。霍奎章不得不解除谋略不足的54军军长方天的职务。来凤山战斗结束后，退入腾冲城内的日军约1500人，叶佩高亲临592团坐镇指挥，在抵挡敌人进攻的同时，主动出击其防守空虚的拐角楼，将他们逼了回去。他过于接近前线的行为令陶达刚团长十分不安，有时候不得不动粗把他架回去。8月2日总攻开始，20集团军的将军们以为用6个团的力量便可以一口气拿下腾冲城，没想到6米厚9米高的城墙是大块青石和火山岩构造的，飞机和大炮轮番攻击都无法炸开一个裂口来。叶佩高集中火力掩护工兵，企图用炸药把198师主攻的北城墙爆破，也没有成功。部队伤亡不断增加，在前沿指挥所的他内心焦急万分，这是他从未遇到的难题。在想尽种种办法均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他甚至想到了举枪自杀成人，想到了抱起炸药包冲上城去与敌人同归于尽。但一个将领的责任是他克制了这些疯狂的想法。飞虎队飞行员对连续多天的轰炸效果感到惊异，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在重磅炸弹头上安上一根钢刺，将炸弹超低空投掷，使它直接嵌入城墙上爆炸，终于在城西南炸开了一个大缺口，使36师得以攻入城内。霍奎章司令及时调整部署，把4个师的部队集中在南边已经打开的豁口，向市中心推进。腾冲城内的巷战艰苦程度难以想象，每一座残破的建筑物都要反复争夺，日军可以在一个夜里发起连续多次反扑。短兵相接的肉搏，拼的是必死的勇气，而日本人早已抱着玉碎的决心，在肢体不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仍然向我军射击，他们要更多的生命来为自己陪葬。有个营长看到瓦砾中躺倒的日本兵，眼睛动了一下便扑上去要抓活的，没想到日本人手里的枪响了。进入市区后，198师所在的54军负责清除城西及城西北的日军，推进过程中不断遭到掩蔽在碉堡、阴沟、枯井和破砖烂瓦中敌人近乎疯狂的袭击，激烈的枪战之后就是血腥的肉搏。和其他部队一样，该师人马实际上已经不足一个团了，连排一级的军官死伤殆尽，只能由团长、营长带队冲锋。腾冲的巷战进行了1个月之久，9月8日，198师以伤亡军官44人、士兵538人的牺牲，率先攻下了城中心的文兴楼。9月14日，守城日军被彻底肃清。在最后的时刻，这些日本人没有忘记将躲在洞里的10几名慰安妇杀死。负责清扫城东及城东北的53军受到了集团军严厉的责难。霍奎章司令甚至电告蒋介石，要将该军军长和2个师长提交军法处置，但198师的战绩却得到了肯定。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
叶佩高因为战功突出被任命为54军副军长。面对残垣断壁间垃圾般横陈着的双方尸首，个人的擢升并没有给叶佩高带来多少安慰。他组织部队清点人数，焚烧烈士遗体。二十集团军在腾冲战役中歼灭日军4000多人，自己也付出了近20000人的伤亡，阵亡人数达8671人，其中军官1234人。198师也有近1500名军人捐躯，其中包括美国顾问团的成员。叶佩高没有忘记给这些来自异国的勇士找一处安息之地，以700光洋一口的棺木给予厚葬。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这些盟军顾问团的成员被中国军人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不顾阻拦操起冲锋枪，甚至抢过机枪勇敢地投入战斗，有的还加入了敢死队。他们当中有19人把生命献给了人类的正义。随军美国记者认为，在整个怒江战役中，腾冲工程是最协调，在战术上最成功的。在各种赞誉面前，叶佩高表示，腾冲战役的胜利是霍奎章司令指挥有方，全体官兵英勇效命，腾冲人民鼎力相助，我只是尽天职而已。一向高傲的史迪威将军十分激赏叶佩高在整个战役中的表现，为他向杜鲁门总统请勋，同时向蒋介石特别推荐了这位将领，认为他是王牌劲旅青年师师长的最合适人选。作为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曾经先后3次接见叶佩高。抗战结束之后，蒋介石缩编军队，军一级的建制改为整编师，54军改为整编54师，叶佩高任师长。1948年该师改为50军，叶佩高仍为军长，后来又被调到驻胶东的新编25军任军长，与共产党的山东兵团对垒。和许多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将领一样，叶佩高不愿意再打一场内战，让同胞之间骨肉相残。同为中国人，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非要动用杀人武器？这是他在国内战场上表现消极，并最终以济南失守、支援无力的罪名被解职的原因。他与共产党员叶文龙和郭如浩过从甚密，并受其影响，从而得不到国民党方面的信任。据说有一次请求蒋介石给他的部队拨给物资时，正为东北失利气急败坏的蒋总司令勃然大怒，拿起茶几上的茶杯就向他摔过来，虽然没有打着，但他的军旅生涯也因此结束了，在当时看来是不幸的际遇，如今看来何尝不是一种幸免呢？战争是野蛮和有罪的，叶佩高内心向往着安详而清雅的生活，也许是曾经饱受过失学痛苦，在戎马孔总的间隙，他热衷于国民教育的事业。早在1939年长沙大会战之前，因为学校纷纷后迁，许多孩子没法上学，知名人士罗敦厚到11师师部来找他，经过商量，他们借用农校的地盘协力建起了岳麓中学。腾冲战役结束后，城市变成了一座废墟，当地乡绅又找到了叶佩高，他动员富商捐资，把一所寺院改建为学校，更名为腾冲职业学校，还亲自担任校长，从昆明等地请来一批老师。该学校是现在腾冲第一中学前身之一，曾经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的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有感于叶佩高的武功和文德，挥毫赋诗：海南有猛将，众光不言功，止戈思讲义，红社起大同。返回海南参与受降工作时，叶佩高牵头在家乡创办了大同小学，该学校后来更名为叶茂小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学风。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叶佩高已经年近天命，但他还参加了大学的考试，未被录取之后仍然坚持去台大旁听。1968年，叶佩高在国防部高参的虚职上退休，随子女到美国定居。晚年的他
一直为留在家乡的前妻

和三个孩子深感愧疚。由于脑细胞的萎缩，他渐渐失去了对世间事物的记忆。1985年，当长子叶能干费尽周折从故乡到美国去见自己的父亲时，叶佩高已不知面前的人是谁了。2年后，他没于异乡的土地，他对世界的遗忘是这样的彻底，正如这世界对他的遗忘。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我是北医三院的一名医生，读书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习惯，从小就习惯了读书。我觉得读书可能给我带来最多的是一种快乐吧。因为读的书越多，感觉世界越精彩越丰富，自己的精神呢也是脱离了那种比较贫瘠的一个状态。
1: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到28度，上海阴，22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成都小雨，18到21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晴，17到28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三亚中雨转阴，24到28度，文昌大雨转多云，24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2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仰光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转小雨，24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0度，河内暴雨转中雨，23到25度，吉隆坡阴，23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那天开封府衙吏赶来告知董谦出事了，仵作脱掉尸身的衣服让他辨认尸体，他便一寸寸看视，像是谦儿生的病，为他查看病症，都对，衣服物件身体是谦儿，衣角上有道破口，家里没有妇人，是谦儿自己拿针线缝的，药单是他春天痰症复发归泰城给开的，儿子说会完朋友就去药铺抓药。三张纸签上各写着几行小字，是谦儿笔迹。至于尸身，虽然没有了头，但肩宽腰围长短腿型也都对，是谦儿。检视官问他谦儿平日性情交友等事，他也一一作答。答完后，他木木然离开饭楼，骑驴回家，如何到的家浑然不知。过了几天，开封府让他领回谦儿尸身，领尸入殓都是老仆人吴四去做，他则整日呆坐，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上个月29号那天早上，吴四煮了碗面端到他的眼前，笑着说：老相公，今天是你七十大寿，吃碗寿面吧。他茫然看着寿面上冒起的热气，忽然间想起谦儿遗物中那几张纸签，胸口一疼，肺腑翻腾，猛然失声痛哭起来。谦儿死后，他这是第一次哭，活了70年，也是第一次哭到喉咙出血，痛彻肝肠。那几张纸签上写的是寿宴、寿礼单子，谦儿竟瞒着自己已偷偷开始预备了。2月初10下请书，2月15四东门大街曹家冠带，青纱蒲头，古玉腰带，白罗袜，青缎鞋，马行街罗腰子衣店，青罗梁衫，折锦被子。2月28逢元喜宴官甲令，桌椅陈设，器皿和盘，酒筵动事。2月29茶酒司，厨司，白席人，花庆社，杂剧，彭颖儿，影戏。曹喜出狱之后，刚走进家门，就觉得家里有些不一样了。父亲曹大元对他道

0: 还是那般爽朗慈爱，不过言谈间似乎多少有了些顾忌。母亲护士一向性情古怪，忽喜忽怒，爱恶莫测。昨天他进院门后，母亲疾步迎出来，一把抱住他，又哭又笑，一边又连声嚷着：让那起野狐养的看看，我儿子回来了没有，看看看看。曹喜知道母亲是在说给二娘听，二娘自然毫不示弱，扯着三岁的儿子也赶上前来，接着母亲的话，撇着嘴说：是啊，这一个月不知哪家的乌鸡成天呀嚎丧叫死的，咒咱家大郎。秋儿，快来叫哥哥呀，你不是一直哭着说想哥哥吗？秋儿缩在他娘腿后，死命不肯出来。三娘则巴不得看到这战士，抱着才满周岁的儿子，笑嘻嘻地说：哟，谁说不是呢？前院乌鸡叫，后院呀野狐鸣，这个月根本就没安生过，吵得俺们奶奶夜夜睡不着。哎呦呦，你们快瞧啊，哎呦，奶奶见着她哥哥回来在笑呢。四娘娶进了一年多，紧力贴合着正室，舔着怀了几个月的肚子，挪到大娘身边，挽住大娘的胳膊，提高了音量笑着嚷：哎呦，姐姐，我说什么来着，咱家大郎啊绝不是那种下贱的种子，怎么会做那种抢匪的行径呢？这不是一根毫毛也没有少啊，整模整样的好端端啊给您送回来了。五娘刚才进门几个月，还不熟悉军情，不敢站错了军营，不管谁说完，只是连声陪着笑：是呢是呢，可不是嘛。曹喜知道自己这一去一回战局全乱了，所以从昨晚到今天除了吃饭，他一直躲在自己房里不愿出去。父亲曹大元原本在开封府做个小狱吏，家小人少，除母亲偶尔闹闹脾气，家里一直还算清静。曹大元一向喜爱诗文，最近几年见朝廷对苏轼诗文禁令渐松，就托病辞去吏职，开了家书坊，明里印些经书发卖，暗中刻印了苏轼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诗文集，在京城找了些靠得住的书铺私下偷卖，谁知道销得极好，印都来不及，几年下来仅靠着苏轼便赚了数万贯，书坊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成亲二十多年，父亲始终有些惧内，事事让着母亲，有了钱气陡然撞起来，不顾母亲哭闹，娶了一房妾，竟生下一子，他便来了兴致，接着又娶了三房，这家便热闹起来。曹喜原是独子，现在却有了两个弟弟，一个还不知是弟还是妹，更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他遭了刑狱，二娘三娘甚至四娘五娘恐怕都暗自欢喜，然而现在他又被无罪释放，不知这些娘心里又开始谋划什么战策。他摸着腰间那个古琴玉饰，心里极是烦乱。半耳满以为已将范楼案梳理清楚，开心得不得了。昨天下午嫂嫂温月回来后，他忙说给了嫂嫂听。温月却问道：其中有三个疑点，其一，杀董谦的若另有其人，那个人为何不选个僻静的地方动手，而要选在范楼？那里当街人来人往，虽然小间的门可以关上，但酒楼大伯随时会敲门进来。其二，他选曹喜在场的时候动手，按常理来说应该是想嫁祸给曹喜，否则趁董谦单独一人时更好下手，但若想嫁祸给曹喜，就该在曹喜身上做些手脚，比如将血抹在曹喜的手上，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曹喜也因为身上没有血迹才得以脱罪。其三，他杀了董谦，为何要将头颅割下带走呢？半儿一听顿时委顿下来，自己太轻敌了，开封府推官查了一个月都未能找到线索，自己才两天怎么就能够理得清楚呢？温月笑着安慰说：不必气馁，这案子不简单，就算你哥哥来查，我看呀也得好些心神呢。 半儿点点头，回到自己屋中，坐在绣座前，拈起了针线，低头绣起来。无论有什么烦心事，他只要绣起活计，就能够静下神来。手头正绣的是四书图的最后一幅，这是一套绣屏，他选了自己最心仪的四位汉晋佳人，卓文君、蔡文姬、谢道韫、魏夫人，合成文琴诗书四屏，不用当时盛行的精丽纤巧院体画风，而是沿袭本朝线描第一的李公麟，将龙眠白描线法用于绣作，力求简淡洗练，清雅高逸。又提了四首诗，以簪花小楷绣于画间，前后已经耗费了大半年，昨晚一直绣到深夜，才终于完工。今早他将这套绣作细细地卷起来，用一块素绢包好，范楼案他是铁了心要查个清楚，出去四处查访必定要花钱，这是他自己承担的事情，不愿向哥哥嫂子要钱，平日攒的虽还有一些，但不多，怕不够，于是他打算把这套绣作卖掉。几年前宗室驻地之近松弛，哥哥见亲族人多房少，住得宅挤，便将受赐的房子让给人丁最多的一位族兄，自己在城郊买了这座小宅，当时还借了不少钱。半儿为帮助哥哥，就将自己绣作拿出去卖，他的绣风完全不同于坊间绣工之作，深得文臣雅士的喜爱，卖了不少钱，还得了个雅号半绣。临出闺房，他重又打开绢包，展开四幅绣作，细细地赏看，抚摸了半晌，一丝一线都极尽心血，真是舍不得呀。
1: 哇，四个姑姑，这个在念书，这个在写字，这个在抓雪，这个抱着根糖棒子在咬。
0: 虎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指着绣作一个个认着。半儿见他把蔡文姬吹的胡笳认作是糖棒子，顿时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良久他才收住笑，细细地卷起绣作叹道：
1: 这四位姑姑啊，要走喽。
2: 他们去哪儿啊？
1: 一个好人家呀。
0: 半儿心里暗想，但愿他们能够遇着个有眼力识货的人。他包好了绣座，牵着虎儿出去向嫂嫂拜别。
1: 带着这个吧，出门啊方便些。
0: 嫂嫂手里拿着顶帷帽，是新买的，帽子用细竹篾编成，极精细，里外蒙了层浅绿的细绢，绣着一圈柳叶纹样，帽檐垂下一圈浅青的纱，柳池青烟一般，好不爱人。半儿忙连声道谢，嫂嫂笑着帮他戴好了帷帽，将纱罩住了他的脸，才放他出门。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半儿，他先去租了驴子，进了城，赶到大相国寺南的绣巷，巷口有家周绣坊，是京城头等绣庄。半儿先前的绣品就是卖给他家。坊主周黄钦见到半儿，笑弯了眼，忙迎了上来，连声问好。即见到四幅绣作，更是放声惊赞：“
4: 这何止一品呢、啊？简直是仙品呢、啊！”前日郑皇后的弟弟枢密院的郑居中大人给女儿置办嫁妆，看遍了我店里的绣作都瞧不上，如果见了这套啊，恐怕再说不出话来了。
1: 郑居中，
0: 半儿本来始终有些不舍，听他这样赞，而且居然已经有了下家，心头大乐，忍不住笑了出来。
4: 他曾听哥哥说起过郑居中，此人虽然是当今皇后胞弟，倒也不曾仗势做过什么恶事，要嫁的应该是他家幼女，传闻也是位才貌俱佳的侍女，这套绣品落在他的手里也算是物得其所。于是他问
1: 周伯伯，这套你要出多少钱呀？
4: 周皇亲想也没有想，这套绣品呢，我不敢出低了，这样吧，一幅十贯，银饰一套，再加十贯，总共啊50贯。
1: 成交。
4: 半儿大喜过望，他原想最多不过10-20贯，也已是一般朝官一个月的俸禄，没想到卖出2-3倍价来，不但自己花的足够了，还能给家里添置些东西。
5: 还是换成银子，现金实价呀，1两银是2贯钱，总共25两。
4: 周皇亲随即将银子取了出来，5两一锭，5锭小银锭，亮增增地排在桌上。半儿又请周皇亲将其中一锭换成1两1块的小银饼，他来时带了个漆盒，将那些银子大小分开，用锦带仔细装好，放进盒子里，又用包袱包好，告别了周皇亲，骑着驴高高兴兴地赶往城南外。出了城门，来到饭楼，远远看见两个人站在楼外路边，一男一女，是姚和和迟了了，两人已如约等在那里了。
1: 我来晚了，哎，这位是仵作姚和，那这是呢我的姐妹迟了了。
4: 半儿笑着将姚和和迟了了引荐给对方，两人互相致礼。迟了了仍然是素色打扮，端洁中透着些英气，姚和则似乎特意换了件浅青色被子，配着白布衫、黑布鞋，朴素而清朗。他望着半儿微微一笑，牙齿洁白，满眼春风，半儿也还他灿然一笑。三人一起进了饭楼，进到门厅，比在外面看宽敞许多，迎面是一道楼梯，通到2楼。左右两个大堂各摆了10-20张桌子，地铺青砖，桌椅皆是漆黑乌木，四墙粉白，齐整挂着几十幅笔墨丹青，格调不俗。不过这时上午客少，只有2-3桌上零落的几个客人。半儿抬头望向2楼，楼上房间原来不止临街一排，而是回字形四合环围，一圈红漆雕花栏杆护着，前后两排各10间房，左右两侧稍短一些，各6间房。一个身穿青布短衫、头戴青帽的9楼大伯迎了上来。他先看见迟了了，笑着点点头，而后招呼半儿和姚和：“
5: 哎呦，两位客官，坐楼下还是楼上啊？”
1: 迟了了接过话说：“啊，我们是有事来找木柱大哥的。”
4: 另一个9楼大伯从楼后走了出来。20来岁，瘦瘦高高。
5: 了了姑娘。
1: 啊，穆大哥，这是赵姑娘姚仵作，他们想看看上个月发生案子那间房。
4: 穆柱脸色微变说：
5: 上个月就查了很多遍了，怎么还要看呢？
4: 半儿正要开口，姚和已先笑着说：
5: 哦，那件案子至今未破，推官大人说有些疑点，命我带了人证再来踏勘一下。
4: 穆柱面露难色说：
5: 这个我做不了主，得请店主来，你们稍等。
4: 他刚要转身，那店主已经走了过来，一个矮胖的中年男子，穿着褐色锦被子、青绸衫，两缕稀疏髭须。他用一双大眼扫视三人，脸上有些艳色。酒楼生意最怕这些凶事，这店主显然不胜其烦。他望着姚和问道：
5: 姚仵作，尸检上月就做过了，尸首也随后搬走了，怎么又来查？来查也该是司礼参军的事吧？
4: 司礼参军主管御送勘察。姚和忙说：
5: 哦，尸首当时摆放的四指方位没量仔细，推官大人让我再来确认一下。
4: 店主又望向半儿说：
5: 了了姑娘是证人，这位姑娘呢？
4: 姚和说：
5: 哦，她是死者的亲属，算是苦主吧，推官大人让他一起来监看。
4: 店主似乎有些疑心，不过还是吩咐木柱说：
5: 那你陪姚仵作上去吧。
4: 木柱点点头，在前面引路。上了楼，楼上过道不宽，勉强容两人并行。木柱引着半儿三人走向左边的过道，绕过走廊，来到了前排房间。楼上房间门。

0: 门都开着，并没有一个客人。来到前排左数第六间房门前，木柱停住了脚，侧身请半儿三人进去。半儿临近那门时，忽然有些生畏。这无头尸案虽有些血腥，但哥哥这几年查过不少这样的血案，他听多了也就不再怕惧。这两天反复思索这案子，心里时常会想象无头尸体的情形，也只是略微有些不适。此刻真的站在凶间门前，要走进去时才发觉自己这是生平第一次走进凶案实境，一阵寒意扑面而来。他屏了屏气，迈步走了进去。房间不大，中间摆着张乌木大方桌，至少可以坐八人，配了四把乌木椅子，桌边椅角都雕着梅花镂空花样，很是雅致。门边一张乌木小柜，里面沿墙还摆着四把乌木椅子备用。此外便不剩多少余地，面接两扇大窗户，窗格上也是梅花镂空图样，漆得乌亮，窗纸也干净。三面墙上只要够得到的地方都写满了墨字诗词，行楷草书都有，应该是来店里的文人墨客们所留。半儿回头看迟了了，见他盯着桌椅，眼中悲剧闪动。半儿忙伸手握住他的手，迟了了色然一笑，回握了一下。姚和走到桌子和窗子中间，指着地上说：“尸首当时就在这里。”半儿走了过去，见那条窄道只比一肩略宽，他左右看看，抬手推开了窗户。下面是街道，对面也是一座两层楼房，底层是一间衣旅店，上面可能是住家。一个中年妇人正从左边一扇窗户里探出半截身子，手里扯着件衫子，正要撩到外面的横杆上。他回头问站在门边发愣的木柱说：“
1: 木大哥，那天你最后进来时，窗户是开着还是关着的？”
0: 木柱皱着眉想了想说：“
2: 似乎是开着的。”
0: 迟了了说：“
1: 那天已经开春了，中午太阳又大，很暖和，曹喜把窗户打开了，说是把闷气晒掉。”
0: 半儿点点头，但随即想，
1: 那天他若是有心杀人，恐怕不会去开窗户，开了又得关，何必多此一举呢？
0: 他存下这个疑问，又问木柱：“
1: 你进来时桌椅是什么样子的？”
0: 木柱又想了想，才慢慢的开口说：“
2: 桌子没动，还是原样。左右两张椅子，因那两位公子坐过，又出去过一次，所以搬开了些。哦，靠门这张，哦，原是了了姑娘坐的，但我进来时，曹公子坐在那里。”“
1: 他们出去过一次吗？”“
2: 嗯，是下楼去解手的。我正给那边客人端了菜出来，他们在我前面下的楼。”
0: 半儿发觉木柱说话极小心，像是生怕说错一个字。给这件凶案做旁证，谁都会怕，但木柱除了这一般的怕以外，似乎另外还在怕些什么，但他一时看不透，便随着木柱也放慢了语速说：“
1: 他们两个是一起去解手？”“
2: 嗯，茅厕在楼下后院，我看曹公子可能是醉了，脚步有些不稳，董公子扶着他。”
1: 若真的醉成这样，还能杀人吗？难道是装醉，故意让董谦扶着，做给别人看的？
0: 半儿又存下了疑问，继续问道：“
1: 那曹喜最初是坐哪个椅子呀？”
0: 迟了了说：“
1: 啊，右边这张。他先坐右边，然后下去解手，回来后坐在了靠外的这把椅子。”
0: 半儿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去，坐到靠外边这张椅子。椅子略有些高，坐下后就只能看见桌面，看不到窗边那条窄道的地面。尸首倒在那里，又没了头，若非侧身低头绕开桌面，根本看不到。曹喜回来后为什么要换到这里坐？是因为醉了顺势坐下，或者坐在这里就可以推脱自己没有看见尸体吗？ 他又扭头问，
1: 莫大哥，你最后进来的时候曹喜是什么姿势啊？
2: 他一只胳膊搁在桌子上，头趴在臂弯里，
0: 半儿照着做出了那个姿势。
1: 是这样吗？
2: 是。
1: 那你进来后，他是很快抬起了头呢，还是慢慢的抬起来的？
2: 这个我进来后先没发觉什么，见董公子不在，就近前几步想问一下曹公子，结果看到桌角那边露出一双脚，就走过去看，结果发现董公子，我就叫了起来，连叫了几声，曹公子才抬起头，醉得不轻，眼睛都睁不太开了，望着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1: 他真的醉了？
2: 嗯，应该是吧，我当时吓坏了，也记不太清。
0: 若是醉成这样，自然杀不了董谦，但真的醉到了这种地步吗？有人进来杀董谦也不知情。半儿又想起这个疑问，他站起身走到门边，对面一排房间门都开着，房内的桌椅看得清清楚楚，他又问木柱，
1: 那天对面客人坐满没有？
2: 朝阳这面十间，东边六间都坐满了，南面十间和西面六间背阴都没坐满，只坐了五六间吧。
1: 那对面坐了客人的有几间呀？
2: 哦，我记不太清了，两三间吧。
0: 这样说，那天客人不算少，若凶手另有其人，正像嫂嫂所言，他进出这房间难保不被人看见，他又何必非要在这么热闹的地方杀人呢？除非……半儿不由得望向木柱，木柱也正在偷瞧他，目光相遇，他立即躲闪开去。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6: Apa kabar?
7: Apa kabar?
6: Nek sok sabay de?
8: Enjang dai, sabay di bo?
9: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1: 芝麻你干嘛呢？
12: 喂，
6: 马布丁呢们
12: ？I'm doing good，
11: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

0: 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十四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 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F-15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季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 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
1: 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次遭袭城市包括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塔伊夫等。 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自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2: 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的影响。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 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3: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protect civilians,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facilitate safe and unimpeded humanitarian access. So that urgently needed assistance can reach communities in need.
2: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1: 据路透社报道，14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发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披露，穆罕默德10号曾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特朗普12号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通话，并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也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说法完全不实，伊朗断然否认。巴加埃称，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将为那些不希望地区各国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干涉行动，停止对伊朗实施制裁和发动经济战。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等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伊朗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予以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2: 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一方认为，公正分析也门局势需考虑该国长达10余年遭受不公正封锁和持续侵略的历史，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这个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据路透社14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即12号和13号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
4: 报道说，根据14号的船舶追踪信息，上周末两天内仅有4艘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运载能源的船只，10艘货船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另据美媒披露，沙特正在寻求进一步增加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以弥补关键绕行管线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运带来的影响。14号，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称，沙特本月前10天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量已经较8月有所增加，目前正寻求进一步提高途经该海峡的原油供应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运要道，承载全球约1/4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约可通过125艘大型商船，包括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拦截并击毁一架 MQ-1 无人机。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14号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称，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 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相关说法不符合事实。这艘邮轮上个月

0: 公开露面，称跳伞时降落伞损坏，他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地，侥幸生还。
1: 今年四月初，这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战机空袭伊朗时，被一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两名机组人员弹射跳伞逃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播出对后舱武器操作员的采访，他在镜头前露面，但没有公开真实姓名，而以布拉沃代之。他回忆道，战机被防空导弹击中时，感觉如同被一辆货运列车撞上，前舱飞行员和他被迫弹射跳伞，两人的落地点相距大约8公里，前舱飞行员数小时后被美军救出，他数十小时后才获救。
2: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that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seen.
1: 他说，他坠地的过程用自由落体这种说法形容就算是好的了。他坠地后脊柱、一条胳膊和肩部骨折，脚踝扭伤，头部和脸部擦伤流血。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山谷中，两旁都是山崖，他立即离开着陆点，前往山脊。美军出动2架飞机，搭载救援人员和多架轻型直升机，在他藏身地附近一处简易跑道降落。搜救人员随后搭乘直升机前往山脊。然而，他与搜救人员乘坐直升机返回简易跑道后，2架飞机的起落架陷入沙中，无法起飞。美军被迫又出动人员将他和搜救队一起救出，同时炸毁飞机和直升机，以防他们及其敏感技术落入伊方手中。虽然美军大肆宣扬这场营救行动，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局部战术上的优势难以改变美国战略上的失败。尽管战事初期，美军利用军力优势对伊朗狂轰滥炸，给伊方造成较大损失，但伊朗至今仍有反击能力。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频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自身导弹等武器弹药的库存消耗严重，士兵被曝因长时间部署士气低落。据美国国防部数据，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的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巴加埃表示，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说，按照承诺，他们本应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强调，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4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对记者称，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并称其为被制裁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违反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老师。牛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0: 牛老师请教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近日持续互袭，沙特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美国为何不支持中东盟友沙特？也门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呢？
4: 在也门的问题上，美国这次处境是比较尴尬的，也是比较为难的，因为不管是于情于理，美国这次是应该出兵来帮助沙特。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是袭击了沙特境内的军事基地和机场，那么沙特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国， 那么沙特受到袭击，美国确实

0: 应该帮沙特。另外一个呢，也门胡塞武装还封锁了或者说占领了曼德海峡，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还没有说他要封锁整个曼德海峡，但是呢他封锁了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那么你封锁了沙特的油轮，国际上石油供应链就建下来了，那么没那么多石油，价格涨了对美国就是不利的，因为美国11月3号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所以从油价的方面来说，美国也应该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是呢，美国为什么不干预呢？主要是美国现在受困在和伊朗的战争中，美国没有更多的精力，更没有更多的武器和兵力再在红海开一条战线。那么美国现在是有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阿拉伯海来封锁伊朗，那么总共是有17艘军舰在阿拉伯海，如果要在红海再跟也门胡塞武装开一条战线，也门美国必须是再派一个航母战斗群再到红海地区。那么美国航母现在本来已经超期服役了，没那么多航母。另外一个，美国防空导弹现在也特别紧缺，你要再和胡塞武装打起来，又会耗掉大量的航空导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权衡了一下，美国跟沙特说，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说他要封锁整个曼德海峡，他只是封锁了沙特一个国家，所以美国现在还不急于出手。但是美国承诺，美国要给予沙特除了出兵之外所有的情报和后勤上的支持。那么未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也门在全面爆发内战的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因为过去4年也门局势虽然平静了，但内战没有结束。这一次胡塞武装一周之内占领5400平方公里土地之后，也门政府军当时是被打懵了，没有反应过来。那么未来一段时期，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会升级，会扩大的。好的，主持。
1: 李老师，与此同时，伊朗说应沙特要求推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沙特为何此时要求推迟地区会议，将给海峡通航方案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沙特这样做主要原因是沙特对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不满。那么首先呢，是从9月1号以来，沙特有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袭击了，但是被谁袭击了不知道，伊朗也没有公开承认，但是沙特跟美国都认为肯定是伊朗袭击的。然后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境内的军事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现在还控制了曼德海峡。那么伊朗是公开的反对，说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但是呢，就像刚才短片里报道的，那么沙特跟美国认为伊朗在背后肯定是发挥了作用了，因为这件事情明显是对伊朗有利的。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前几天伊拉克的民兵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那么这件事情让沙特的那个东西输油管道都关闭了。这件事情伊朗也说跟他没有关系，伊朗也不承认，但是沙特跟美国认为这些背后都有伊朗的那个影子，这些都对伊朗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就不去伊朗主持的这个会了，因为这个会很显然是如果能够开成，是伊朗一个外交上的胜利。伊朗就希望说他跟海湾国家开一个会，向美国表明说海湾国家还是愿意跟伊朗协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的，他是要分化海湾国家和美国的关系，通过海湾国家向美国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沙特对伊朗不满，他就不去了。实际上之前巴林已经那个说要开会，他不去。好的，主持。
1: 李老师，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僵局难破，特朗普最新表态称愿与伊朗谈判，并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伊朗则坚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进行谈判。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的表态呢？
0: 美国现在的表态是说明，至少在美国看来，或者特朗普自己认为，在最近一段时期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上，美国现在处于有利地位了。那么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在美国军舰和战斗机的引导和护航之下，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天能有1800万桶石油出来，那么战争之前一天是有2000万桶，那么如果真的有1800万桶，这对美国来说

0: 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当然呢，美国的能源部长说是每天有1000万桶石油出来，那么其他国际上的独立机构认为可能有900万桶出来，到底有多少石油出来不知道。但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确实最近可能从海峡出来的石油多了。这样的话，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扩大了。所以特朗普认为现在谈判对美国有利，所以他现在说又愿意跟伊朗谈判了。并且既然特朗普说在美国的护航之下有这么多石油出来，大家应该给美国交费。但是伊朗方面认为形势也对伊朗有利，伊朗看到现在在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的输油管道，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伊朗认为整个地区的形势是对伊朗有利的，所以伊朗的态度也很坚决。伊朗要求美国满足伊朗提出的一切条件，就是全部停战，对伊朗进行赔偿，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就满足所有这些条件之后，伊朗才同意打通海峡。所以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关于海峡的争夺未来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宁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的首次。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美国2年期国债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盘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财富管理机构 LNW 首席投资官罗纳德·阿尔巴阿里此前曾警告，如果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并持续高于这一心理点位，可能导致市场将其视为风险资产并大规模抛售。美联储定于当地时间9月15号至16号举行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议。据悉，美联储将于当地时间9月16号14时发布货币政策声明及最新经济预测摘要。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此次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的确，我们看到全球地缘冲突频发，中东俄乌多线战事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能源要道航运受阻，扰动全球能源供应，倒逼欧亚多国加速能源转型。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题目是也门冲突升级，冲击红海航运贸易。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起了攻势，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关键港口城市和战略岛屿，掐住了曼德海峡，影响红海航运和贸易安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的袭击，管道临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呢，红海是沙特石油出口的重要通道，受航运受阻和供应短缺的影响，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经济周刊的报道，题目是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俄乌冲突以来，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俄罗斯石油产量降至了20多年来的最低。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柴油燃料设施，把柴油短缺归咎于此。那报道认为呢，这一说法有失偏颇。美伊冲突和沙特胡塞冲突对石油市场造成了冲击，两大海峡航运不稳，持续推高能源价格。 美国柴油均价突破了每加仑$6，那高油价给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中期选举带来了政治压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题目是石油市场面临长期不确定性。中东冲突持续半年多，石油市场从应对短期供应的冲击转向承受长期的不确定性，原油价格重回高位，全球石油库存自开战以来减少5.07亿桶，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进一步削弱了沙特原油外运的能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数量，相较战前也是大大降低，航运风险、高昂运费抑制了航运。中东成品油出口大减，燃油供应紧张。伊朗借冲突增加谈判筹码，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封锁，也推高了冲突持续的经济成本。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土耳其沙巴日报的报道，题目是重塑欧亚国家能源安全策略。美伊战事冲击能源供应与油价，重塑欧亚能源安全政策。能源涨价促使能源进口大国加大可再生能源储能项目的投入，推动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各国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产能，提升能效来应对能源危机。欧洲能源政策将更加多地聚焦电气化、储能与电网建设，亚洲能源进口国也把能源多元化放到了优先的位置，加大光伏、风电储能方面的投入。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3: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若美方能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方愿推动局势降温。但他同时说，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
4: 泽连斯基当晚在视频讲话中说，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护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他同时称，虽然乌方对俄战时经济的打击让俄方承压，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方真正想要止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互袭的磋商必须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他还说，乌方所需方案不应仅仅是为了迎合美国中期选举周期，而应立足长远。乌方期待相关伙伴就其提供细节。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泽连斯基说，他计划本月21至23号访问美国，这很重要，是优先事项。他希望能成行，有机会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道推动相关停火事宜。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称，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任何呼吁乌方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他说，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透露，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3: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5: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法国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 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马克龙当天宣布，法国计划增加核弹头数量，但为保持战略模糊，不会披露具体核弹头数量。
3: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6: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7: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6: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3: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加拿大政治和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双边关系恶化，加拿大总理卡尼加速转向欧洲，谋求与欧洲建立更深的伙伴关系，希望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那这一战略转向牵动跨大西洋格局。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题目是美加关系急剧恶化。加拿大总理卡尼正探索和欧盟建立全新的伙伴关系，美加贸易战不断升级，特朗普还威胁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导致双方摩擦加剧。加拿大希望减轻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加拿大和欧盟的磋商覆盖贸易、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关键矿产等领域，探讨多项合作项目，计划开辟加拿大向欧洲输送能源的新通道。那这也是加拿大近年来最重大的外交经济转向。接下来看一下法国24电视台的报道，题目是加欧推动对外关系多元化。加拿大总理卡尼今期访问欧洲，卡尼希望加拿大和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那加拿大积极寻找新经济伙伴，欧盟同样也希望对外关系的多元化并降低风险。加拿大已经成为首个加入欧盟防务采购计划的非欧洲国家，双方计划下个月举行峰会，深化经济安全伙伴关系。针对加拿大寻求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说法，分析指出，欧盟条约规定成员国必须是欧洲国家，那加拿大正式加入欧盟并不现实。不过，加拿大在不加入欧盟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深化与欧盟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香港文汇报的报道，题目是双方合作存在阻碍。加拿大总理卡尼加快向欧洲靠拢，希望借助跨大西洋结盟扭转以美国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重新定位本国发展方向。不过呢，加欧合作也是存在明显的障碍，比如说加拿大大约2/3的出口产品流向美国，欧洲短期内难以替代美国。接轨欧盟还涉及出资欧盟预算、 接受欧盟劳工、遵循欧盟法规等主权争议。部分欧盟高官怀疑加拿大只是将欧洲作为和美国谈判的筹码。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题目是反贸易霸凌，加拿大另寻出路。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卡尼对美国关税采取了反制，他顶住经济压力，没有向关税威胁妥协。经过这次冲击，加拿大不再愿意把经济命运压在单一的市场。分析认为，加拿大将持续推进贸易多元化，壮大国内市场，打造更加独立的防务安全架构。即便未来特朗普卸任，美加关系或许能改善，但是恐怕很难恢复往日的紧密状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第二段的内容。陆博，
3: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8: 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
4: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八月份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46455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7274亿元，增长18.6%；进口19181亿元，增长21.7%。服务业增长平稳，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傅林辉介绍，1至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
8: 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4%。
4: 一至八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0%、3.2%。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8: 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这意味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目前南宁港首发船舶已整装待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9: 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5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10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南宁港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为什么这些货物会聚集在这儿呢？这就要先从这里的地理位置说起了。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青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 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内河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

0: 物流的综合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那物流成本降低了，企业出海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可以说这条通道的打通不仅仅是一条水上通道，更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前往世界的一条新的动脉。那么明天啊，平陆运河将正式的建成通航。其实南宁港早早的就做足了准备，通过整个港口码头的升级改造，现在的南宁港啊已经可以满足平陆运河5000吨级船舶的作业需求。所以说总的来说，现在的南宁港船已抵达，货已备好，其他准备工作也已就绪。
1: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从9月15号到9月17号，持续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这里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从今天开始，这里正式进入北京香山论坛时间。那么在今天上午的高端访谈环节呢，设置有6场系列对话，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稳定治理两大关键词展开了观点的共鸣和碰撞。下午呢，论坛还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专题座谈会以及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活动。我们观察这次的论坛议题设置呢，非常紧贴当下的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论坛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主题中的稳定强调在动荡变革中守护国际秩序基石，治理则聚焦以对话协商破解安全难题，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两者相互贯通，集中体现中国在冲突纷争中坚守和平之道，在治理困局中探索共赢之策的责任担当。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那明天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式也将在这里举行。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朝日新闻此前分析称，或将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将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边野古地区的古邪贤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来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持续存在。
3: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 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4: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1: 那么如果驻日美军基地搬迁将会带来哪些危害呢？日本政府企图强化西南地区军事部署又将对本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此次那个冲绳地方选举呢，高市早苗政府呢非常重视。那9月8号呢，高市早苗他宣称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呢赢得选举。那么古谢玄太呢，作为自民党这个候选人呢，那得到了自民党、那日本维新会、像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诸多保守右翼的这个势力的全力支持。而且呢，自民党还把此前民调排名第三的候选人逼退选，让冲绳的保守票能集中起来，让古谢最后赢得了胜利。不过呢，很多民众投票给古谢玄太的原因呢，是其承诺将大力发展冲绳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但古谢呢，在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这一关键议题上呢，明确支持搬迁，等于说是为日本中央政府强化冲绳的这个军事要塞建设背书，那很可能让这个冲绳民意再次被牺牲。那么在战略层面呢，只会将冲绳民众更深度的捆绑在这个日本战车之上，让该地区更加不安全，民众利益更难得到保障。那这种以林文鹤牺牲地方和平福祉换取军事扩张的路径呢，很可能未来遭到反噬和清算。日本中央政府呢，若借新任知事呢强推各项军备措施呢，我认为会给冲绳乃至整个东亚区域呢都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么第一点呢，是未来冲绳可能会存在无视民众利益，那么将该地区推向冲突前沿的风险。那么二战后驻日美军呢，长期给冲绳民众呢造成的基地污染和治安犯罪危害呢，始终难以解决。那么此次知事选举中涉及的这个伊野湾市的普天间基地呢，尤为严重。那么新基地呢，也要起降这个美军飞机。那么各种风险隐患呢，换个地方继续存在。那么2019年呢，冲绳全民公投呢，超过70%民众呢反对边野谷新基地。那中央政府呢，却无视投票结果呢，继续推进，因此遭到当时那个冲绳地方政府的坚决抵制。那么第二点呢，日本近年来在这个冲绳的很多这个军事部署行动呢，遭到原来地方政府的反对而受限。那么新知事上台以后呢，随着冲绳与东京中央政府从对抗呢转向协同，那么当地机场、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呢，更容易向自卫队和美军开放。那日美两军在此进行的像战备巡逻呀、联合演训的频次和密度啊，将大幅攀升。那么第三点呢，是破坏地区稳定。那么冲绳地区呢，地处了东海与西太平洋之间，那么是第一岛链的这个核心咽喉。那日本政府多年来在支持和配合美军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呢，自身也持续在此地呢积极部署像雷达呀、远程导弹和电子战设备啊，并持续扩编驻军。其对冲绳地区的军事建设呢，早已不是单纯的这个守岛，而是打造一个进攻性的前沿阵地。那古谢上台呢，冲绳县政府呢转向配合日本中央政府呢，那么意味着相关的工程进度肯定会加快，会让日本的第一岛链这个封锁态势更为完善。那也必然会打破现有的这个力量平衡格局呢，加剧东亚地区军事对峙的风险。
1: 据日本媒体报道，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运营冰冈核电站的中部电力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当天宣布将引咎辞职。
6: 综合共同社等日本媒体报道， 中部电力公司14号在名古屋市举行媒体说明会，公开了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报告提到，中部电力公司为了通过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针对冰冈核电站核电机组重启的审查，在确定预期地震最大震动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报告认定，公司管理层曾就重启进度延误作出斥责发言，是导致数据违规的原因之一。此外，报告指出，2019年和2021年曾两次有中部电力公司内部指出存在违规问题，但均未得到妥善处理。冰冈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冰冈核电站的1号和2号机组已确定报废。中部电力公司于2014年至2015年间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审查冰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是否符合新监管标准，而通过这项审查是核电站重启的必要条件。中部电力公司在14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撤回3号和4号机组的审查申请，同时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将于本月底辞职。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重磅报告，建议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并撤出驻台训练人员。报告一出，引发岛内强烈关注。岛内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力不从心，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
7: 9月10号，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所谓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主张美国把亚太军事重心从所谓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报告指出，美国在亚洲核心利益只有两点，保卫本土安全，保障海上贸易航道畅通。为此，美国无需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拖累自身，陷入过度防务义务。针对台海，报告指出，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转为不干预政策。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美军不介入，同时撤回驻台500名军事训练人员。有分析指出，该智库偏向战略克制，不少骨干已经进入特朗普政府。这份报告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内部的收缩思潮。
8: 对台海的干预 越多，对美国来讲的越不利。这个论述你要在乎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会高度的反映了当下的川普政府以及背后金主的 想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这个 地方面对到当下的解放军几乎已经没有可比性。那他的战略透，他的 军事的透支非常的明显。那在所有的新的这些呢装备武器上面来讲，已经力不从心，跟不上来。
7: 报告出炉后，一连数日，赖清德办公室、台湾防务部门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只有民进党团对外辩解，智库意见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的弃台论明显已经台面化。
9: 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台湾极可能因此而被当为弃子。美军为了不去刺激中国大陆，所以要撤出这500个美语老师。美国政府只要我们台湾的钱符合美国政客的利益了，嘴巴讲是要支持台湾，真的要派兵的时候，他们反而抽嘴。台湾只是一颗棋子，台湾的生死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中的。
10: 简单来讲，就是要撤军了，让第一岛链的工作由台湾自行来负责，要放弃台湾一样，我们用天。价买美国的武器，结果闹的只是变成中美之间的竞逐的筹码。
7: 事实上，这并非该智库首次提出同类主张，而相似的战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 我是张哲雄。 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黄海北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3到1.9米的中浪， 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2.5到3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轻浪，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17，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9月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指出，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更正确看待中国发展，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当天，王毅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在灾害发生后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灾害发生后，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举行会谈。董军说，中国军队愿与老挝军队一道，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市旅组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4: 您好，您好。
5: 呀，
4: 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5: 9点多钟吧。
4: 9点多钟，
5: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4: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5: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
4: 嗯，
5: 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实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4: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5: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4: 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5: 走吧，
4: 走。
3: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西英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 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万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4: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5: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对，
4: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5: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4: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5: 消耗量还是非常大。
4: 需求。
5: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4: 这个就是吗？
5: 对。
4: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5: 五亚果啊。
4: 五亚果。
5: 对。啊，
4: 确实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5: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4: 啊，榴莲味
5: 啊！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不太习惯，对。
4: 不太喜欢哈。
5: 对。
4: 这地上掉的还不少，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5: 我们没吃过。
4: 没吃过，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
5: 哈。对。
4: 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着还特别新鲜。
5: 是的。
4: 其实远远的看过去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它的形状又有点像百合的样子，
5: 一层一层的，
4: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5: 对，
4: 可以剥开。
5: 可以。有点难剥。对，
4: 我这个剥开了
5: 一层一层的。
4: 它里面有纤维啊。
5: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浓那股榴莲味的。
4: 真的是。真的是。
5: 对。
4: 它就榴莲味儿里面又带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5: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应该是它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3: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4: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5: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深境。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4: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5: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4: 对，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5: 是的。
3: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养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架设红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5: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4: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5: 是的。
4: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5: 清理掉了。对。
4: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5: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它也会把它弄断掉，
4: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儿觅食。
5: 是的。
4: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5: 是这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象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4: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5: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4: 4-5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趟一道，是吧？
5: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4: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5: 吃掉了，对啊。
4: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5: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3: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5: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4: 这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5: 是的，
4: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5: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4: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5: 会啊，会的，会的。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嘛，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4: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
5: 是的，
4: 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5: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他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4: 所以在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3: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拱河生活的还不错。天色渐暗，回到芒库广湖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清晰地记录下从象妈妈待产到象宝宝成长的过程。
5: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4: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啊，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5: 非常清晰。
4: 很大呀，这个肚子啊，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0: 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那么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1: 不，它还不太熟练，要慢慢的学习，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2: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0: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1: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
0: 补充体力哈，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1: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但是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性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0: 就是这一块是吧？在眼睛的后方。
1: 对对对，
0: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
0: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1: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0: 蹭蹭鼻子，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1: 是的，
0: 彼此的这个气味。
1: 对，
2: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源基地。
3: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4: 是的，是的。
3: 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4: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3: 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上面这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4: 是的，是的。
3: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4: 等到明年的时候。
3: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4: 它会发芽，发芽
3: 也会粗一些，是吗？
4: 也会粗呢。
3: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实，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4: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3: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是吧？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2: 食物源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3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麂鸶等野生动物也会来觅食。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食物源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4: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3: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4: 这里。
3: 这是大象脚印啊！
4: 这是大象的脚印。
3: 它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是这一脚踩下去。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软呢，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4: 这个是土下一天
3: 化，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用这样比划，有这么粗呢？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4: 中年象？
3: 年象
4: 7、8岁年龄。
3: 7、8岁。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那脚印要多大？
4: 差不多有40多到50，它的脚印。
3: 40厘米到50厘米啊，
4: 这个
3: 半米的直径，一个圆柱，
4: 圆的是有那么大。哇，
3: 我这样想象一下，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它从这个5米开外的地方走过来，可能能感觉到这个咚咚这种感觉是吧？
4: 你比较简单是大的东西，它走路快的。

0: 走路很快啊，
1: 很快，
0: 因为它也高嘛，是吧？一步也很长的。
1: 一步，它那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2: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无意识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0: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1: 不浇，不先浇，
0: 水也不用浇。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儿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这儿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1: 是的，
0: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 是的是的。
2: 邓志明告诉我们，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0: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2: 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沿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0: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的身影啊。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您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
3: 对对，我拍下来了。
0: 哇，它这么漂亮啊！
3: 对，
0: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3: 对，
0: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3: 这样子。
0: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3: 对，橙红色吧。
0: 很漂亮，漂亮。这叫什么鸟啊？
3: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0: 赤红山椒鸟啊。
3: 对。
0: 鸟如其名。
3: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
0: 啊。
3: 对。但是它颜值非常高。
0: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停在树枝上的静态的状态。
3: 嗯，
0: 但我们刚刚就是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整个那个尾巴的翅膀全是这个颜色。
3: 对，它是群居的。它雌的是黄的。
0: 哦，
3: 然后雄的是红的，一群飞的时候非常壮观，就非常漂亮。
2: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3: 它是个松虎。
0: 真好看。
3: 对对对，
0: 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3: 对，它栗色的，应该是这样。
0: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3: 对对对，
0: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2: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3: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风虎类的。而且这个栗头风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少的一个鸟。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3到1.9米的中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海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9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3: 这个是拟啄木鸟，这是蓝喉拟啄木鸟。
4: 蓝喉拟啄木鸟啊，
3: 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4: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喉，就喉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的。
3: 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2: 进林子才不到5分钟就拍到了3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2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4: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画出来了哈。
3: 对，
2: 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3: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4: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 洞，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3: 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做窝繁殖，甚至说不是鸟类，一些兽类虫子它都有可能住在里边。
4: 就这树虽然它死掉了，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3: 对，
4: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3: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4: 土洞里？
3: 对，土洞里。
4: 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3: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蜂虎，刚才我们看那个蜂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蜂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蜂虎露出来。
4: 哎呀，那太有意思了。
2: 观鸟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10点半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认。赵老师决定一个人先去碰碰运气。
3: 过来过来，这有个
4: 有发现吗？
3: 很好的鸟，是个长尾阔嘴鸟。
4: 在哪里啊？
3: 我先拍一下啊。哎呦，好像飞走了。
4: 这么快、啊？
3: 对，应该是个鸟待不住。然后，但是我拍到了，你看一下，就这个。哦，
4: 哇，好漂亮啊，这个。
3: 嗯。
4: 这个毛色像鹦鹉一样。
3: 来，
4: 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2: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叶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3: 它这个嘴肌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就感觉
4: 有点像这个宽扁宽扁的，然后这种鸟喙，
3: 对对对，阔嘴鸟，
4: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3: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4: 头盔鸟，
3: 对对对，
4: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它可能它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3: 对对对，有时候它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4: 但这个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3: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2: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滚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玄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观斑犀鸟。
4: 这个鸟好漂亮啊！
3: 对，
4: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3: 对对对，
4: 巨大
3: 犀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
4: 构造哈，
3: 对对对，
4: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3: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4: 这张拍的真好哎！
3: 这是机缘巧合。
4: 嗯，
3: 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
4: 嗯，
3: 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4: 就觉得今天可能
3: 对没
4: 戏了。
3: 过了差不多10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两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就是头两个，它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
4: 嗯，
3: 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就是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夸夸夸夸的来了。
4: 哦，总共有多少只？
3: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
4: 有多长时间？从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他们吃完走。
3: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
4: 啊。
3: 我估计他们待了10几20分钟。
4: 10几20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

0: 还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1: 对。
0: 但是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感觉一秒一秒都放大了一样啊。
1: 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在树下不敢动，我举着我这个600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手又酸，但是就一动都不敢动，一直那么待了差不多10-20分钟，就脚跟手都麻了，就。
0: 是不是真的？等他们吃完离开了之后，自己还捧着相机回味了半天，
1: 对，坐在那个草地上看半天。
2: 从赵海泉的神情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日头渐起，山林间的雾气慢慢消散，鸟儿也飞向更远的丛林。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滚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3: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2: 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为一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刺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0: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4: 你好，小川。
0: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4: 是的，是的。
2: 在出发寻找前，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杨老师发现了路边捕鸟蛛的洞穴。
0: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
4: 是的，是的。
0: 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
4: 对对对对。
0: 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4: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附在了里边，
0: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哦，在洞里。
4: 对对对，还是洞里。
0: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4: 它就属于穴居性的蜘蛛。
0: 嗯，
4: 它就终身在洞里边就是生存。
0: 哦，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4: 不会不会。
2: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它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蛛类动物。蛛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4: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些洞就逃跑了。
0: 哦，下面有大洞是吧？哇！
4: 我们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蜘蛛。
0: 哎，跑了跑了。
4: 看到吗？哎，这漏斗蛛。
0: 哦，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
4: 是的，是的。对对对。
0: 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4: 是的，是的。
0: 画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2: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0: 夹出来看一下。
4: 我看一下。
0: 这么细密的网。
4: 对。

0: 我看看。
1: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
0: 真的。
1: 像那个，哎，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啊！
0: 这是用跳住。
1: 哎，在这儿，
0: 在这里。这是一种跳住。
1: 哇，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0: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
1: 嗯。
0: 前面动这个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2: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群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步足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1: 嗯，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它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0: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1: 有蜘蛛卵了吗？
0: 会有会有，它可能这些是雌的。嗯，它有卵，这一团白白。
1: 哦，这就是卵。
0: 这是它的卵。
1: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0: 是的，是的，它一个囊状的结构。就其实它那个，也就是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用蜘蛛护卵的用。
1: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0: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1: 卵囊。
0: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
1: 嗯。
0: 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这个蜘蛛。
1: 哦，
2: 跳蛛除了在隐匿产卵时回筑巢，平时一般不结网。在自然界中，像跳蛛一样不结网的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不结网，在捕食时，它们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呼我们过去。
1: 找到
0: 蜘蛛，在这片上了，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1: 有个蜘蛛的网啊！
0: 对，
1: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看，我怎么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0: 哪个？
1: 上面那个小树干
0: 这
1: 啊。
0: 你等我就对了。
1: 嗯。
0: 然后它的网口在这里。它的网是这个是管状的，
1: 啊，这整个都是它的网啊！
0: 对吧？它一端就在地表，它把口在这接在这个草上。
1: 天哪！
0: 但是还有一端是埋在地上的，
1: 这么长、啊！
0: 你看是不是像个枯枝？
1: 是的，是的，我刚刚就说这个树枝上面有一点点网。
0: 你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
1: 哇！
0: 这个叫地蛛，这个网土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
1: 哦。
0: 甚至比这段还比地面这段
1: 还
0: 长。还
1: 要长。
2: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母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0: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它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1: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
0: 对对对，
1: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之前挖过这样的地蛛吗？
3: 啊，挖过。
1: 挖过哦、啊。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0: 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看有时候会找不到它。
1: 嗯
0: 啊，还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这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
1: 哦
0: 啊，
2: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0: 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布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
1: 我也可以。
0: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摸一下。
1: 可以摸到它。
0: 对，
1: 在这儿吗？哦，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0: 是。
1: 然后下面这块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0: 对，差不多等长的。
1: 拎起来的那个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感觉韧性还很好。
2: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 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1: 哦，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发亮的，但是这个肚皮这里绒毛非常的明显，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有这个哑光的感觉了。
3: 嗯，是，对。
1: 前面这两对像您说像那个，
3: 这是螯肢，
1: 螯一样哈，螯肢哈，一看就是
3: 螯牙的，它在下边。
1: 隐藏在下面呢，
3: 这是仿丝，它吐仿丝就在这从这儿仿出来的。
1: 仿丝就是从后面哈，
3: 看，你看
1: 尾巴的这两只尖尖的小小的，
3: 对，那仿丝，
1: 哦，
3: 一定。
2: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记者天骄也鼓起勇气，抓起了掉落的地珠。
3: 啊，对了对了，它这样也咬不到你了。
1: 它这个跟我想象的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其实它的。整个上半部分也是挺柔软的，
3: 但是比腹部要硬得多。
1: 腹部像什么呢？像装了水的气球，就是那种感觉。
3: 是的。
1: 但是摸起来就是因为它有绒毛，所以摸起来像绒布一样。哇，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种类，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蜘蛛网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哦，那我们把它装起来吧。
3: 装起吧，来。
1: 装起来。
3: 连这个八蛛网装起来，
2: 随后的两三个小时，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蛛的洞穴。
3: 你看洞口，看洞口爬出来一点。
1: 那个，哦，看到了，
3: 你看出来出来一点了。啊，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3: 里面眼睛亮亮的。
1: 嗯，它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哦，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2: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10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1: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爬出来了。哎呦哎呦，哇，很大呀！
2: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洞。
1: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3: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1: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3: 哎，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它是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了。
1: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3: 是的，毒性很强。
1: 嗯，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他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是不出来。
2: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见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1: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3: 它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它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它的时候，它受刺激以后，它就躲进去了。躲进去，它又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就不会出来了。
2: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但杨老师说，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稀少，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建议破坏洞穴采集标本。望着结满蛛丝的洞口，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一天的行程。虽然只有那匆匆一瞥，但却给我们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近年来，云南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刷新着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数据库，我们清晰地看到大象家族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嬉戏打闹，创造新的生命，还看到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以及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心目中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17，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9月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指出，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更正确看待中国发展，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当天，王毅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在灾害发生后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灾害发生后，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董军说，中国军队愿与老挝军队一道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 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个是深耕海洋面向全球开放的海南自贸港，一个是筑牢工业根基扛起大国粮仓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联动合作。近期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走进吉林长春，标志着海南吉林两地合作迈入全新阶段。从传承数十年的南繁北育种业协作，到全新落地的卫星制造、汽车出海、特许医疗、南北康养多元产业联动，海南的开放政策、港口通道优势与吉林的高端制造科研资源、产业底蕴深度耦合，打通了东北研发制造、海南开放出海、布局全球市场的全新经济闭环。跨越数千公里，海南吉林两地交流互鉴，这次牵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本期节目我们聚焦琼吉两地深度合作，解码南北互补、双向赋能的经济新动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近期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走进吉林省长春市，开启畅谈合作的对话。从半个世纪深耕的南繁种业守护粮食安全，到航天、汽车、医疗、文旅多产业全面开花，海南吉林两地合作早已突破简单的地域互通，成为国家两大区域战略双向赋能的生动实践。东北的硬核制造实力、科研创新底蕴，叠加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国际通道、全球市场优势，让北方制造借船出海，让南方开放落地实体，真正实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市场互通。那么这次海南吉林两地合作背后有哪些深远的布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蔡先生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蔡先生，此次呢海南专程赴长春举办自贸港专场发布会，主动对接东北市场，您觉得这背后体现了海南自贸港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这两大战略怎样的联动逻辑与深远的布局呢？
6: 确实是啊，应该说海南自贸港与东北振兴两大战略的这样的一些深层的这样一些联动实际上都是两地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一个体现。那么对海南自贸港而言呢，应该说积极的加强同国内各个区域之间的合作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任务。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应该说海南积极的走出去到全国许多的省份或者城市进行自贸港政策的推介那么实际上是体现了海南自贸港积极的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这样一个体现，特别是通过与国内相关的一些城市的合作来继续的推动自贸港政策更好的落地。那么实际上具体来看呢，这次的对接我想体现了几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实现国家战略层面的一个精准对接。那么海南呢正在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那么吉林呢，也正在深入的落实啊国家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这样战略部署啊，应该说两地啊区域啊协调发展啊，应该说都对我们国家新时代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另外一个从务实的层面来讲呢，啊，这也是两地啊实现产业互补的啊一次双向的奔赴啊。那么我们知道啊，从重点产业优势产业发展的这个特点来看，那么吉林长期以来都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特别是也是商品粮基地啊。那么在汽车制造啊医药健康啊装备制造啊农产品加工啊这些领域都具有扎实的基础。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啊，零关税啊这样的一些政策啊正在

0: 加速的释放红利啊，特别是海南这些年正在加速的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地，在种业啊、高新技术产业啊，正加速的进行布局。那么应该说，两地的这种比较的优势啊，正好可以形成制造实力啊加这个开放政策的这样一些天然的互补，可以共同的打造这样一些新型的一些合作模式，比如说可以打造这个东北研发。海南开放出海，共同开拓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些新的产业链，应该说通过两地的比较优势的互补，可以实现更好的服务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1: 这个体现了两地在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的各种行为哈，那还有这个国家战略层面的精准对接，还有产业互补的双向奔赴。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种业合作，在50多年前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就已经扎根海南开展南繁育种，建成了标准的科研育种基地。可以说，海南、吉林两地呢，拥有50多年的南繁育种合作。根基合作的基础是非常的深厚，而且落地的项目呢也是非常的扎实，这也是我国跨区域种业协同创新的典型实践。而如今呢，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海南拥有了更多的开放政策。那蔡先生，您认为这将对两地在育种方面的合作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呢？
0: 确实是应该说，在海南开展南繁育种啊，拥有比较长的历史啊，特别是从上世纪大概60年代开始，国内20多个省份啊，每年的几千名科学家到冬天啊，就来到海南扎根海南，从事南繁育种研发的工作，相继建成了一系列的育种的基地和相关的设施。那么实际上，海南和吉林的这样合作呢，也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在此前已经形成了这个吉林选育啊，通过海南南繁加代。再经过北育扩繁的这样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模式。那么从今天来看，应该说我们越来越看到，种业是粮食安全的芯片。应该说，在新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两地的合作应该拥有了更扎实的基础，也可以开拓更多新的合作空间。特别是按照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总体方案，海南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的引进基地，通过这样的一些开放政策为引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国际上先进的种业资源进口和经过更多的南繁的迭代，为服务国家的种业安全提供更好的努力。应该说，接下来海南和吉林可以在多个层面进行深度的合作。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积极的用好海南正在建设的亚德湾国家实验室，来更好的共同打造种子科技的创新测研地，打造具有这样国际影响力的南繁硅谷。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两地可以积极的用好海南自贸港关于种子资源进口的便利化的政策特别是吉林的这样的一些育种的成果一方面可以通过海南的通道，更好的对接或者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特别是为优质的种子资源的出海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海南目前当前正在积极的打造种源、种市和种业协同的全链条的发展。那么吉林的许多的种业的科研机构和相关的企业实际上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海南种业全链条的发展中来从而共同的实现产业的壮大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这是两地在育种方面的合作哈。那其实除了育种，海南我们知道另一个产业优势呢，就是航天。其实呢，吉林恰恰也是拥有着卫星制造、光学载荷优势。那蔡先生，想请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海南和吉林在打造吉林制造文昌发射的商业航天合作模式方面，那双方目前的进展如何？都有哪些合作的潜力可以去挖掘呢？
0: 确实是近些年来，应该从全球来看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状态。那么在中国来看，实际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些企业开始进入商业航天的赛道那么目前呢，海南正在加快建设更多的商业航天的发射基地和发射的这样一些工位特别是海南把商业航天产业作为15期间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那么从两地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说已经有这样一个扎实的合作基础。

0: 随着商业航天发射的这样一个工位增多啊，以及逐步具备的这样一个高频次常态化的发射能力啊，来为吉林的这样一个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一个良好的这个支撑啊。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合作模式呢就是实现在卫星领域的合作啊，特别是目前吉林应该说在卫星的整芯的制造以及卫星搭载的这样一个光学载荷等等这些方面都具有比较深厚的积累，那么未来可以继续深入在吉林制造文昌发射这样一个产业机遇的合作。那么最后一个呢，我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合作，就是航天数据领域的这样一些深度的合作。那么海南的目前的商业航天的建设呢，要聚焦三个产业链，那么一个是火箭链第二个是卫星链第三个呢就是数据链。那么未来两地可以积极的用好海南自贸港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些优势，在共同的打造航天或者卫星国际数据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生态。
1: 其实呢，卫星制造是吉林的优势之一。那我们也知道，在传统汽车制造方面，吉林呢也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因为吉林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现在它的汽车制造业呢已经形成了全链条集群化的核心竞争优势，而这方面其实恰恰是海南所欠缺的。那您看，在这方面双方都有哪些合作呢？另外，其实我们也知道，海南自贸港有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这些政策的红利，那这是不是可以助力东北的新能源汽车去开拓 HRCEP 以及东南亚市场呢？
0: 确实是啊，应该说吉林长春呢，是我们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特别是还拥有着中国一汽等等这样一些知名的汽车制造企业，应该说汽车制造方面吉林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那么对海南来讲呢，一方面呢是在15期间海南正在着力的打造新能源汽车百亿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那么海南关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方向呢，主要是突出一个差异化、国际化和定制化的发展方向。应该说，在这些领域两地都具有比较这个广泛的一个合作的空间比如说，第一个海南目前正在大力的建设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的任务。那么实际上，通过在海南落地这样一个出口车型的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模式可以填补国内这种出口车辆这个定型测试场景的一个空白，那么实际上也为我们吉林的企业通过海南走出去，或者在海南进行相关的一些研发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海南正在利用好自贸港零关税加工增值的一样政策进行一些专用车的定制化改装的服务。今年呢，实际上已经有成功的这样一些案例。通过零关税进口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车辆，那么在海南进行改装升级之后呢，通过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进入我国的内地，这样的也为吉林的相关的汽车制造企业开拓新的市场特别是开拓这种高端的房车救护车医疗车消防等专用车提供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些年呢，海南还积极的发展汽车的高端定制化的改装的服务特别是可以把国内的这样一些新车通过改装进行出口的方式来实现一个税收等等政策的优惠，应该说也为两地企业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那么最后一点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3月份呢，那么海南省的物流集团也与中国一汽在长春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么根据相关的报道呢，双方实际上要准备成立合作公司，来共同的一方面开拓海南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另外呢还要在汽车文化、赛事运营、二手车出口等等这些产业领域可以继续开拓更深层次的合作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可以深入合作的，那么就是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回收，与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那么这个也是可以未来双方可以深度合作的这样一些新的场景。
2: 行走自贸港， 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连线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海南自贸港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两大战略的联动与合作。那蔡先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两地的医疗领域哈。我们知道这个海南要把博鳌乐城打造成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链接全球优质医疗资源的医疗开放创新高地，以及面向全球的医疗健康服务旅游名片。那么吉林的相关产业，您觉得应该如何的利用海南自贸港这一机遇来实现它的产业增值呢？
1: 确实是应该说博鳌乐城是全国这样唯一的一个医疗特区特别是享有特许医疗特许研究特许经营以及特许国际医疗交流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先行先试政策。那么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应该说目前博鳌乐城已经引进了众多国内外的知名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引进了许多国际上先进的这样一些特殊的医药或者药械实现了中国的首用。那么应该说长期以来吉林的医疗产业也是吉林的特色产业的领域。那么未来呢，可以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一个是加速新药的上市可以充分的利用在博鳌乐城开展真实世界这个数据研究另外呢，利用特许这个药械的政策进行临床试验可以大幅的缩减这些新药上市的这样周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在产业协同方面呢，可以充分的利用吉林或者长春这样一个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博鳌乐城的这样一个政策，构建一个协同发展的模式特别是吉林的这样一个研发成果可以率先的在博鳌乐城进行一个转化应用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想也是一个十分具备前景的产业，那么就是服务好康养医疗等等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的群体特别是我们知道每年呢到了冬季有大量的这个候鸟人群来到海南过冬那么可以充分的利用两地在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医疗这个产业领域的合作来打造更深入的医疗健康产业的这个服务的名片那么另外呢这些年实际上随着海南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建设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的人群也来到博鳌乐城进行就医或者康养那么这也为两地通过产业链的深入合作来打造一个面向国际医疗市场的窗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0: 其实您刚才也是多次提到了企业出海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海南自贸港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之一，那对于这个东北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粮食加工等这些优质的企业想要借助海南政策通道出海的话那您来帮我们分析分析可以享受到哪些具体的红利与机遇呢？
1: 确实是应该说这些年海南自贸港作为开放的窗口应该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思路就是为我国的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个新的通道或者提供一个新的基地那么对于东北特别是对于吉林在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等这样一些具有优势的领域企业来说可以利用自贸港的政策可以更好的出海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装备制造业领域可以充分的用好吉林的工业优势和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支持企业在海南布局用好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另外还有企业新增的境外投资所得免税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来打造一个长春制造海南政策加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闭环特别是应该说未来还可以在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出海等领域打造更多的这样一个应用的场景通过这样的一些更多的这种场景来打造更多的合作模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除了在税收这样领域的红利之外那么海南应该说还具有这样一个出海通道的红利特别是海南目前正加快的建设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空枢纽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航运枢纽应该说相关的企业通过在海南布局可以更好的出海来实现这样一个通道的红利

0: 那么最后呢，实际上还可以实现一个政策方面叠加的红利，特别是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和 RCEP 等这样的一些政策叠加的红利啊，让企业出海的竞争力得到更好的提升。
1: 海南和吉林两地一南一北有着非常差异化的气候和环境，那两地呢同时也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那两地其实也可以联手打造冬天去海南避寒，夏天来吉林避暑这样的冰雪加暖冬双向的康养文旅 IP。 那么您认为海南吉林两地文旅产业联动，那又将如何带动这种消费增长、客源互通，来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呢？
0: 确实是啊，应该说两地一方面呢，文旅资源都比较丰富；另外一个方面呢，是两地的文旅资源应该说差异化和互补性比较强。那应该说这就为两地继续深入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的路径。我想可以包括几个方面吧，未来的深入合作。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以继续打造差异化的旅游产品特别是打造这样一个冬居海南夏养东北这样一个康养服务的产业链。充分地利用两地在气候方面的差异化优势，联合开发冰雪加暖冬以及避暑和康养相结合特别是还可以在航空和航天相结合等等这样一个特色主题的这种跨省的精品的路线特别是可以依托两地的丰富的旅游资源，一方面呢，海南可以在热带滨海康养度假国际消费等领域发挥自己的特长，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以充分的用好吉林包括长春在冰雪饮食等等特色的这样一些资源禀赋，来共同的打造跨区域的这个文旅品牌。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的推介会上，两地也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关的合作协议，比如说明年的海南岛的欢乐节将会同步的在海口和长春两个城市同步举办。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两地深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两地还应该积极的加强品牌的联合营销，来实现客源的互送以及市场的共同的开拓特别是可以用好海南免签的政策以及丰富的国际航线，来打造更多的这个一程多站式的这样一个旅游线路那么最后呢，可以充分的用好深入合作的机遇。在文旅 IP 的这样一些联动方面，也可以打造更多的创新性的、国际化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新的业态。
1: 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相信，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持续的推进，未来将会有更多东北优质产业借助自贸港政策红利扬帆出海，也将有更多的海南开放资源落地实体经济赋能东北振兴。我们也期待两地的合作将为我国区域协同发展写下更多的中国方案。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蔡先生，再见。
0: 好，谢谢您，主持人，再见。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刚，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0: 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刘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刘刚，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海南省拔尖人才、文旅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安全治理与数据科学、区域海洋治理与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与品牌战略、开放型经济与自贸港建设管理等研究及实践工作。
0: 其实我很多次到海南的机会啊，从第一次认识老爸茶，然后呢到后来每次去我必然会去尝一尝老爸茶，所以说我也是一个很忠实的这个海南美食迷，而且对老爸茶可以说现在也是情有独钟。今天呢也是邀请两位啊，我们再次来聊一聊这个老爸茶文化。那首先呢，我想请刘教授先从这个老爸茶的文化溯源上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都知道老爸茶呢，它是融合了这个南洋文化还有海南本土的饮食风情，那么它是怎么一步步的沉淀成为海南独有的这种市井文化的呢？先请刘教授给我们说一说。
1: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老爸茶呢，已经是和最初的形态呢是已经千差万别了。最初的老爸茶呢，实际上这个主要是伴随着这个清末民初，我们海南籍的就是琼籍的华侨。这个琼籍华侨呢，最早啊，他在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呢，主要是从事非常基层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种植香蕉啊，种植咖啡啊，包括这个就是主要在种植园工作，或者说他们有一些像这个做一些就是非常基础的一些劳工性质的，像木工啊、泥水工啊等等啊。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就接触到了南洋西餐，实际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琼籍华侨呢就把这个南洋的咖啡、红茶、炼乳就是引进来以后呢，其实形成了这个最早的一个茶店的这个雏形。当然这个茶店呢，最早其实不是服务于这个普通的大众老百姓的，它主要还是服务于这些归侨啊，或者说士绅阶层。就最早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相对来说有一点差距的。它的底位呢，实际上是一个南洋西餐，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其实逐渐的就形成了这个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形态。然后在之后呢，就是我们本土的，其实它整个从文化层次来看呢，实际上是一个立足于本土的特色小吃，就是一些比方粗粮小吃啊，像那个一把高粱把、鸡屎藤、木薯糕等等吧，就像粗粮这个甜点慢慢的加入进来以后呢，使得它更加平民。它其实是一个代表了海南岛这样的一个岛屿的这样一个饮食味觉的一个标识吧，一个符号。演变的过程中呢，市井的社交啊功能呢凸显的越来越多，就是比如说这个无限续杯啊，包括这个尤其是创造出来像戈壁欧的这样一种海南本地的一种黑咖啡，如果经常体验海南老爸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这种状态下，一个是消费低价，另外环境比较松散，一种无拘束的一种环境，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能体现了一种慢节奏重人情的一种具有集体性的这种闲适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其实老爸茶呢就成为海南独有的一种烟火气的文化符号。
0: 那我觉得确实像刘教授最开始说的，它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海南本土特色的一些美食啊都融入进去了。
1: 对对对，
0: 不管是从形式还是服务的人群，那么整个都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以说作为常年感受本地生活的媒体人呢，大勇我相信啊应该也不是只吃过一次老爸茶吧，应该有很多的品尝老爸茶的这种经验。那给你的一种直观的感觉，你觉得你走进一家老爸茶店最吸引你的这种代表性的美食是什么呢？那么刚才刘教授也提到说，他提供了一种大家交流啊这样的一个市井的治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那你的体会又是怎么样的呢？
2: 首先我在来海南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老爸茶，而且也没有听说过这三个字啊。而且来到海南之后呢，当同事以及海南的朋友跟我第一次提起老爸茶的时候，我以为它是红茶、绿茶甚至是白茶、黑茶之外的另外的某一种茶的品种是我不知道的。但是当我走到了这个老爸茶的店铺里面了之后，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种人声鼎沸的场面， 然后以及是那种街边的没有空调的，是那种小塑料板凳的，然后折叠小桌，就是那种看上去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小馆子，街边小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能这样的这个小馆呢，相比于这种连锁式的咖啡店，比如说大家常点的这些连锁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品牌的咖啡店来说，装修上确实是比不了，但是它的这种烟火气，这种接地气的这种氛围，就是有一种让你哎，好像我看见了这个店，我就想走进去体验一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再回到刚才小千问我说，我在品尝老爸茶过程当中，就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这个茶品是什么？其实茶品跟茶点有很多，但如果你要是非让我在这个众多的、
0: 先选个之最，
2: 对品种里面选一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红茶配炼乳。因为我平时对喝茶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无论是喝红茶还是喝绿茶哪一个茶种，就是往里面加炼乳这种喝法是我没有体验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特色的。对我
0: 为什么我要感慨一下，其实我几次吃老爸茶，我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真的巧合我也最喜欢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最喜欢啊，也许你觉得它最特别，但是就是
2: 我觉得它很特别，
0: 但是我就是之后几次就是到老爸茶店我必须要点这个，我是真觉得它很好喝。
2: 红茶配炼乳
0: 是的。
2: 然后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呢在戒糖，所以呢我在去老爸茶店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点了这个红茶，然后它不是会上这个炼乳吗？其实这个炼乳呢我都是不会加进去的，但是有一次呢我在点的这个茶它就没有给我上这个炼乳，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它的缺少了一些它的灵魂，然后对，然后我就特意问店员，我说怎么今天这个没有炼乳吗？然后他说哦，不好意思忘上了，然后呢后来呢又把这个炼乳给加上了，但其实这个炼乳我也并没有把它加进去，就是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小调味料的话，好像就有点失去了它的这种感觉。
0: 所以你看你现在就是一个地道的海南人，非常会吃，少上什么了你都知道。那也非常想问问刘教授，那你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
1: 实际上从我内心来讲呢，老爸茶里边让我觉得最喜欢的是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戈壁欧那个咖啡啊，
0: 这个也特别有特色，
1: 就那个黑咖啡就非常独特，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名字我是在我记得是在文昌啊一个小镇上，当时那个体验，对对对，就是这个咖啡，然后呢我们配上几个面包，特别那种松软的。刚刚烤出来的那种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就是那种香醇，这个咖啡呢再配上比如说类似于海南粉啊猪杂汤的一种咸的甜的辣的各种的这种甜咸共存中西合璧的一种杂糅，哎呦，就感觉好像这个我们的侨乡文化和这个本土的这种文化碰撞，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不管是老爸茶来说或者是戈壁欧这个咖啡来说，它应该是一种文化的活化石，特别能代表海南。
0: 确实戈壁欧这个词儿也确实我也是到海南然后听嘉宾讲起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咖啡，而且就是看很多的这个老爸茶店的介绍啊，或者是一些朋友的推荐，那么很多人都会提到这道饮品，还有刚才红茶配炼乳也是推荐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去尝试的话，那么可以关注一下这两种特殊的饮品，这个我觉得好像都是老爸茶店比较榜上有名的，有特色的。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1: 那我们就谈到了老爸茶各种丰富的美食啊，还是先来问一下刘教授，因为我几次品尝这个老爸茶之后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我感觉它和比如说广式的早茶也是挺相似的，所以说我也挺好奇，就是如果说和其他的地区的这种早茶文化相比的话，那么您觉得老爸茶它的一些独特的人文的特质还有它的魅力体现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和其他地方的这个早茶，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个广式的或者说闽式的这种早茶等等，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从空间形态上，海南老爸茶呢是一个极致平民化的，就像刚才那个大勇说的，我们进到以后其实是一个大排档的敞开式一种格局，就人声鼎沸的状态，无门无槛，谁都可以进去，穿着背心拖鞋悠然自得，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体现那种零门槛的这种在饮食文化上是一种平等的体现，极致的平民化。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混搭的这种有一种包容性在里边，而且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就是早茶早茶，实际上我们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呀，它不是早茶，它是一个发展到今天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早茶、下午茶还有这个晚茶。如果大家会发现，你就会发现海南人好像一天到晚都在喝茶，对吧？早上的早茶，然后中午的时候，你比方说三五好友，比方周末啊什么的，大家会发现到我们那些茶楼啊等等，你会发现它全天都在营业。像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这里边呢就体现了一种，就是从时间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贯穿全天候的，我觉得是一个存在。而且大街小巷包括很多小镇，它有街边的小寺，也有开在这个写字楼或商业广场里边的。第三个呢，就是这种饮食混搭的文化包容性吧，大家其实喝茶吃面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海南老爸茶的一个混搭，但同时呢在这里边能看到中西文化的一种碰撞，一种杂糅，也能看到咸甜辣各种味道。现在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非常棒的海南老爸茶呢，也出现了很多符号性的品牌化的代表，比如说有些老爸茶店它的炸鸡翅，有些老爸茶店呢它的这个老爷柠檬水，就是大家去吃老爸茶会盯着一位或两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些老爸茶呢体现出来，比方说在一些海鲜酒楼里边的老爸茶，它可能海鲜的使用就很多。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从精神内核，就包括到今天为止中国老百姓富起来以后啊，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内核的无目的性。就原来的时候呢，消费的主力呢是老爸，不为生应酬，只为消磨时光，然后交流市井的一些闲谈谈资。而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会发现在这种极致的慢和无用中，其实体现的是海岛的，就是海南岛作为一个岛屿来说，它的一种生活生产或者一种文化哲学，就是时间就是用来享受的。其实大家在海南生活以后，就会发现海南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呢，就是特别的闲适，但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懒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老爸茶的精神内核里边，就是一个闲，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
1: 刘教授提到这个无目的性，有的人也会说无用的其实就是最有用的。
2: 对对对，
1: 他可能强调的是一种放松，那我在放松之后可能我恢复元气啊，然后我
2: 实际上大家如果接触多了以后会发现， 其实这种岛屿文化大家其实要理解，就是比方说我们海南的这个本地居民，他其实长期的这个原来从事这种高危的这种捕鱼啊等等，在海上去作业，一待就可能十天半个月，甚至于更长的半年一年都在海上，回到岛上，其实他这种生活大家能看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忙碌之后耕海作业的这个以后，然后呢回来以后，包括下南洋，你想就有一种极致的这种闲适和闯海的这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融合和碰撞吧。
1: 嗯，
2: 这样子
1: 其实也是继承了当初闯海人的一种精神，我觉得。
2: 对对对对，
1: 嗯，它是那个时候的一种生活习惯的延续。那么换到今天呢，就像您和大勇刚才也是给大家描述的，那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现在在老爸茶馆也是获得了这样的放松，那大家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氛围，而且贯穿全天啊，好像这个饮食的时间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时间了。其实我几次到海南，我都看到的就是老爸茶店里随时都是人声鼎沸，都是人很多的，嗯。哎，那再来问问大勇，因为刚才刘教授也是谈到现在老爸茶店呢，他的这个饮食的时间好像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了哈，不是说提供早茶呀、或者是午餐晚餐，那么他全天呢都是一个大家可以随时来，可以在这里享受美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也

0: 想问问你，你到老爸茶店主要是去吃过哪几餐？它对于你来讲，它是一个怎样的提供美食啊、提供饮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你看到的就是海南普通的市民，他们在老爸茶店里所获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呢？是提供了餐食，还是说，更主要的给大家提供一种氛围？
1: 那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首先，我早餐时间段去过，下午时间段呢也去过，给我的感受呢，其实它这个早茶时间段和下午茶时间段还是有一些菜品上的不同。比如说早茶的话呢，它会增加一些，比如说大家喜爱的这种伊面啊、伊面汤，或者是炒粉，包括鲍螺粉，就是这种可以让你能填饱肚子的这样的所谓的大家常吃的这些主食，就是面粉汤类的这种主食会偏多一些。然后呢，下午茶呢，它的这个茶点呢，主要就是聚焦在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蒸的糕点，或者是这个蒸凤爪、蒸排骨，包括这个一些杂粮等等，就是这种以糕点类的为主。但是呢，像这种主食类的，比如说粉啊，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少。但是有些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老爸茶店铺呢，还是会提供的比较全面，但是每家店呢，它提供的这个内容不太一样。另外呢，据我的观察，就是这个老爸茶呢，对于海南人本身来说，它其实就是喝的是一种状态，也是三五好友，就是大家可以来谈天、侃侃大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那么，包括我在一些这个当地的本地的咖啡店，就是它还不是一个特别的具有老爸茶属性的这种店，它只是一个咖啡店。那么里边呢，你也能够看到本地的海南人，他就是点了一杯咖啡，然后这个黑咖啡就是所谓的刚刚刘教授还有小倩都提到的这个戈壁欧，他配一包炼乳，然后呢他再点两个比如说菠萝包，哎，他其实这也是一种老爸茶的状态，就是说他吃老爸茶的这个状态未必真的是在一家老爸茶店，有可能是在一个咖啡馆，有可能是在一个很时髦的一个咖啡厅。那么另外呢，我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刚才主持人小倩问说这样的一个场所至于海南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了一个社交的场所，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了一个全民皆松弛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就是它就成为了我们海南市民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当你中午醒来，因为海南人可能有一般有中午睡午觉的这个习惯，那么睡午觉睡醒了感觉哎有点口渴了，然后可能又没有事情做，或者是周末的时候，那我去哪儿呢，不如就去喝个老爸茶，这个就是好像融入到海南人 DNA 里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和一种生活方式。
0: 确实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绝不仅仅是提供美食，那么它也承载了很多生活的习惯、社交的功能。其实我第一次到海南的时候呢，先看到这个老爸茶店的时候，肯定是很好奇，作为海南的这种当地代表性的美食，那我进去肯定先去捕捉、去寻找那种特色的美食，我先尝一尝。之后第二次去，其实我是那次是到了文昌，然后进了一家我觉得很古朴的那种也是老爸茶店，但是跟我在海口所看到的那种连锁店或者提供的那个美食特别丰富那样的一个喧闹的店就不太一样了。文昌那家小店呢，它就是比较安静的，而且它可能那个美食的种类不是很多。然后我发现呢，到那家老爸茶店的很多的客人就是海南当地的老一辈的人是比较多的啊。然后他们进去之后呢，我发现也没有点很多，比如说他们就是点一壶红茶，然后可能就是配这么一份这个小点心，然后在那里就是聊天啊，也有可能就是也不聊天，就是放空啊，在那儿发呆，然后慢慢的去品这样的一壶茶，然后一坐就坐很久。那天呢，我记得我就像体验生活一样，因为我也觉得那个氛围很好，就是很安静，然后能够在文昌那种小街道去体验海南的那种闲适的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也坐了很久，然后我就默默地观察身边的这些食客，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个状态，然后我就突然间体会到了老爸茶不光是我在海口体验到的那种喧嚣，那种各种琳琅满目美食的那样的感觉，那原来老爸茶还有另一面啊，有这种非常安静的，大家可以在这里社交聊天，也可以就是静静的去度过慢时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而且小倩，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注意到，像在这个老爸茶店里面，其实很少有一个人去喝老爸茶的，基本上都是三三两两，而且是几个人一起，就是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如果真的是我自己一个人进入到这个老爸茶店当中，可能我会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
0: 对， 可能就是附近比如说比较熟的人呢，哎，大家招呼一声然后就去了哈。他那个就是也许是他们日常的，
1: 对对对，
0: 非常熟悉的生活习惯。
1: 他那一桌你很少看到就是一个人自己在这吃老爸茶，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跟普通的一个这个咖啡店很不同的一点，就是你在咖啡店那么你可以一个人去喝咖啡完全没有问题，比如说你带着办公的属性，带着办公的目的，你带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那么点一杯咖啡，然后呢在一个这个高档的咖啡店点一杯咖啡，就坐在这边坐两三个小时或者是一下午来进行办公，一个人或者是享受你自己的一个个人时光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老爸茶店，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坐到这里面，你会感觉有一丝的尴尬
0: 他那个氛围啊不一样，对
1: 对，
0: 而且那种闲适和安静也不是一个感觉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咖啡店呢就是属于这个我有这种内心的安静，然后包括有这种环境上的安静，我就是可以坐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独享我的这种安静时光。但是老爸茶店里就你也不知道隔壁桌在说些什么聊些什么，我想大家的这个声音就是叠来叠去，就是你就会感觉整个这个房间里面就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热热闹闹的这种，你也听不出来是什么样声音的一些喧嚣嘈杂的一些声音。
0: 哎，是的，我也走入过这样的比较人声鼎沸的这样的老爸茶店，然后发现大家还都很适应那样的环境对，就很舒适吧我觉得。所以说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老爸茶不光有美食，它承载了很多的这种社交的功能啊，或者是海南当地特有的那种烟火气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刘刚教授和大勇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下期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海南老爸茶的相关知识和我们的切身体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一至8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7.2%， 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与上年同期持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时期，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15号，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在泰国
5: 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国防部表示，助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必将祸及自身。中国老挝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

0: 演习圆满落幕。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红海局势。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蒋斌指出，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当地时间14号，中国老挝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帷幕。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突出指挥筹划深度融合，灾害救援全链贯通，多域力量协同联动，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老挝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桐彭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雅万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超过 10.5 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雅万高铁，占同期外籍旅客约 40%。 自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8月，马来西亚籍旅客累计乘坐雅万高铁40万3626人次，在各国外籍旅客中位居首位，占外籍旅客总量94万4087人次的42.8%。雅万高铁由中印尼两国合作建设，2023年10月17号正式开通运营，全长142.3公里，最高运行时速350公里。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红海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城9天共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导弹回应了沙特对也门发动的129次空袭。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这会否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求助，遭到拒绝。美国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围绕上述问题，主持人王舟将与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一起进行讨论和分析。先来听一个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

0: 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十一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本轮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十一号还称，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进入扼守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布。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穆哈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有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呢就包括曼德海峡的几处重要的战略要地。那牛老师，为什么这个红海的局势突然就升级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2: 这一次确实挺出人意料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也门的内战当时是从2014年打到2022年，2022年之后就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基本停火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战争是停下来了。从那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再也没有互相打过了。然后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也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在过去4年双方力量对比到底怎么样，他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大家不知道。但是过去1周也门胡塞武装一打势如破竹，把那个也门政府军已经赶到也门的最南端了。这一次大家看到过去4年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那个壮大了。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本来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政府军之间打仗，那么政府和政府军这边呢主要是靠外援，外边呢就是也门政府，那个沙特政府是支持那个也门政府这边的，然后美国又是支持沙特的。但是这一次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反应不是很给力，反应也不是很迅速。那么最近2天也门政府已经批评沙特了，说沙特那个反应太慢，然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那个拒绝介入。所以是也门政府现在得到的外部援助跟之前相比就大大的下降。另外一个是也门政府这边内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门政府这边之前呢，是也门政府军还有南部有一支叫南部分离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两者呢都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敌人，他们有一阵子是团结的，但是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两支力量内部先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分裂，所以可能造成了他力量上的削弱。相反呢，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战之后，他就这个一心一意休养生息，不断加强他的实力。最近一直有报道说，最近这差不多1年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制造导弹、制造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提高了，他甚至很多东西都可以本土生产了。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1年时间里边军事实力增强了，政府这边因为内部的原因，因为外援不给力，所以这一次表现就不佳。
1: 那么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呀，在48小时之内，沙特呢对也门进行了129次的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不仅进行了报复，而且还威胁要对沙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现在对于沙特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干预也门内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问题了？
3: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沙特在48小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128次的打击，听起来这个数129次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多，但实际上分析起来看的话呢，产生的影响

0: 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反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因为双方的目标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沙特呢手中所掌握的能源输送管道、重要的炼油厂，这些对于沙特来讲其实都是他的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用弹道导弹、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给沙特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种目标价值的不对等，沙特可能就陷入一种进攻打击的这种目标某种情况下像他打的棉花一样，而自身的目标呢又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强烈的反击，使他的经济基础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样一种目标价值不对等让沙特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打击沙特的目标他想达到的四个这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二要求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三个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务员要付钱，必须要掏钱，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不行，要求沙特必须要带某种赔偿的形式让他的公务人员能得到钱，最后要让他平民受到的损失也必须要沙特付出某种的这个赔偿，这是他的四个目的。所以对于沙特来讲，自己的经济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这个困境显然是显而易见的。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多方证实啊，这个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现在已经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无论是管控甚至是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能力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2014年之前，它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所以它的主要影响是在也门西北部的一个省，就是占也门很少的一块领土。但是呢，从2014年开始，它就一路南下，先是把也门的首都萨那攻占了，然后再一直往南打。那么今天打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不仅是控制了曼德海峡东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穆哈，然后还把曼德海峡上的三个那个重要的战略的岛屿也给控制了。这样的话，它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知道，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过海峡，但是那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就是彻底的封锁海峡，他主要是从北部和也门的中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来干扰这个进出曼德海峡的船只，就是有100只船过，只要他能打中一艘两艘船，那么别的船就不能过了。所以他那时候实际上没有能力封锁，但是他可以干扰。但是今天他占了曼哈，占了这个海峡上的三个岛屿之后，他就有这个条件实际上控制了，就以后如果他要封锁海峡，他还可以近距离的发射导弹无人机，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布水雷，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小的快艇来真的封锁海峡。这样的话他那个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不管是沙特还是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打通海峡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过去从2023年开始，当时美国跟胡塞武装斗，美国主要是把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然后用战斗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藏在这个山里边的据点，就是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和发射无人机的基地。但是现在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之后，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要彻底打通海峡，仅仅通过空袭他在陆地上的基地可能就不管用了。现在回到可能有点像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以后如果他布的水雷，如果他有快艇了，那么就必须出动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沙特的海军实力并不是特别强，要真的扫除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可能必须美国来出动海军。
1: 就像您所说的，攻占了穆哈，包括这个毗邻岛这样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后啊，就能控制曼德海峡。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继续扩张？比如说沙特的南部，包括红海的这个航运，会不会成为胡塞武装的下一个目标？
0: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采取行动还是想在曼德海峡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沙特面临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 另外在红海方向也面临航运受阻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尽可能的进一步的扩大它在西部的控制

0: 范围进一步的向南进行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他想把三个重要的战略岛屿，他能够有效的去稳住。那么现在仅仅是把它拿下来了，其实这三个岛屿并不是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强力的登陆作战夺取的，它是在占领了这个莫哈这个以后啊，其实也门的这个政府军是闻风而逃，基本上就是不战而退，他走了，因为他岛屿他控制不住，他这个也门这个政府军他要想有效的去控制这三个岛，在切断了这个港口以后，他站不住，因此也门胡塞武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岛上要想长期占领的话，怎么样去有效的维持这个补给和能够把岛控制住，在基于岛屿在对曼德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他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后续来讲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向南进行这个扩张是他的一个这个考虑。
1: 嗯，就在红海告急之际啊，我们看到呢，沙特两次向盟友美国求援，美国呢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呢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了局势恶化的情况。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美国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已前往沙特，与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面对盟友的焦虑求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据美媒报道称，美军方和官员近几周向沙特方面传达了特朗普的要求，美军应继续专注于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避免开辟另一条战线。报道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不足2个月，特朗普既需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又开新的战场。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1: 我们知道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面对沙特的求助，美国是拒绝直接去发动空袭，他的理由是要专注于伊朗的这场战事，不想开辟另一条战线。但是我们又看到的美国，他又让这个航母啊是高度的戒备，是不是美国也在为军事介入红海的局势在做着准备？
0: 美国一方面这个拒绝沙特要求他干预，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同时呢，这军事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为着最坏的这种这个情况而做准备的。之所以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要求，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本身它军事力量就透支，资源消耗本身就透支，此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军实际上只有一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方向有2艘，那么在北阿罗海区有17艘军舰，所以在红海方向，它的军舰如果要想发生远征打击，就一艘这个军舰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陆基空中力量目前正在进行换防的过程中间，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它必须要区分到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前这个已经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的重点，而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并不是它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不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好，再陷到这个曼德海峡这方面，对于美国来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把主次要区分清楚，先解决的是伊朗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要区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平衡。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空中打击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这样进行有效打击的话，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去动用它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之所以要让这个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准备，原因在于，如果说要后续也门胡塞武装要把它的这种控制曼德海峡仅仅针对于沙特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的时候，美国可能就被迫的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干预，因为现在它还没有触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仅仅针对沙特采取行动。所以当下呢，美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并不直接下场。
1: 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牛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特朗普说跟胡塞武装已经通过电话了，胡塞武装说呢不想跟美国交战，也不想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比如说曼德海峡被封，红海航运受阻，美国还能置身事外吗？
0: 美国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胡塞武装不想跟美国打，美国也不想跟胡塞武装打。但是呢，最终双方会不会打起来，就取决于胡塞武装未来会不会真的把曼德海峡封锁了。因为现在胡塞武装说我没有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除了沙特的船只之外，别的船只都可以通过。然后美国也根据胡塞武装的表态，美国说你看胡塞武装并没有那个封锁海峡，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未来一旦胡塞武装真的封锁了海峡，美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真的封锁了海峡，对国际石油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实际上美国现在做这样做，美国已经很被动了，美国已经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了。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一方面是面临胡塞武装这边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又来自那个北部，来自伊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出手，那么美国作为那个沙特的一个盟友，那么你的信誉就慢慢的没有了。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沙特炼油设施被袭击了，当时特朗普是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然后那一次之后，沙特就真的伤了心了，觉得美国靠不住了。这一次沙特又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又说，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只对一个国家不满，他并没有封锁海峡，只对一个国家不满，很显然就是对沙特不满，所以美国就不管了。这对美国的信誉肯定是一个打击。另外呢，即便胡塞武装只封锁沙特，沙特的石油出不去，国际上的石油供应少了，价格一定就会上涨，这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从耳边
3: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将为您介绍泰国与越南的特色水上市场。
6: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7: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8: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7: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 我是张哲雄， 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黄海北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3到1.9米的中浪， 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2.5到3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轻浪，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9米多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 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雄，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 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2: 300年后， 这里更加有序， 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 关于南海，
3: 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 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 各位好，我是伊朗。 今天的节目要向各位介绍两个在东南亚地区比较著名的水上市场， 一个是泰国的丹嫩沙多水上市场， 另一个呢是越南的蔡让水上市场。 这两个水上市场都可以称得上是东南亚水上贸易文化的代表， 但它们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简单来说， 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是一个适合看和买的旅游景点，而蔡让水上市场则是一个值得感受和体验的真实市场。如果你想感受热闹的集市氛围，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更加合适。但是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当地人如何在水上真实的生活和贸易，那么蔡让水上市场会给你更深刻的触动。
6: 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刘汉与周洋，将各自分享他们在这两个水上市场的旅行体验。首先欢迎刘汉。丹嫩沙多水上市场，这个市场有哪些可看的地方呢？就是等于是当地的人就是临水而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条河嘛，它是在河道里面，两侧也都是这种高脚柱的那个架起来那个当地
5: 人住的那个房子，然后就等于是算临水而居的人们的这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吧。早上起来，就7点钟开始，然后就看看河面上就有很多的首饰条这个小艇来回穿梭，然后就因为他们那个小艇上就回放着这个热带水果啊、鲜花呀、手工艺品，传统小吃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就在河上，一边滑行边售卖，就这样。
6: 首先在丹嫩沙多的这个水上市场，就是水的两岸也是店铺林立的，还有一些小的流动的商贩就是在水上是吧，驾着小船。
5: 对，他们就是好像是这个延续下来这么一个生活方式。

0: 市吧，当地居民，因为之前也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来的居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河道其实实际上是很长的，然后包括两侧，还有包括内河道和外河道，我们去的呢，基本上丹内沙多的市场都是在，就是中心区域这么一块儿，大概方圆不到1-2公里的这么一个区域里头来，就是。算是打卡游玩，然后可是当地的那个居民呢，那就可以延伸到根据这个水道，它就可以延伸到很长的地方，因为两侧，包括我们在那边坐这个船体验呢，也是可以开到外河道的那里面，就是其实还有很广阔的地方，都很多两侧都是居民，所以相信这也是他们的就是传统的这么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在水上售卖。
1: 那么跟美工市场相比，丹嫩沙多的水上市场，它售卖的这个物品可就丰富多了哈。
0: 对，它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衣帽服饰的那些小船也都有卖这些东西的也有。其实主要因为可能是为了配合游客的这么一个需求嘛，主要还是卖这个水果啊、鲜花和一些小的手工艺品啊，
1: 还有
0: 就
1: 饮
0: 是主
1: 料
0: 要
1: 吧，应该。
0: 都是这个，饮料也有，包括椰子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1: 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在水上市场游览的时候吧，可能会有一点紧张。首先，它的购物的方式，这
0: 不
1: 种
0: 会。
1: 体验就非常的奇特。它不会像在陆地上，你在船上，你担心你买的物品会不会掉到水里啊？
0: 不会不会。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具体的那一段水域啊，是比较窄。就是大家在游客上船的那有一个小码头，在上船的那个码头那块是最热闹的，然后从那边上船以后，大家就往前开，有那么2-3条河道，那个是就是游客的这个船小船儿聚集的最多的，然后也是商贩那些小商贩聚集的最多，所以其实都开不起来，你知道吧？就其实这个船划不起
1: 不是很
0: 来，
1: 快哈。
0: 对对对，就是也不能说叫划不起来，实际上叫开不起来，因为他们都是那种，电动的，后面那个像，就是有电机的，然后开的不是划的，不是手划的船，就是游客坐的船，都是有电机的那种船开起来的。但是呢，小商贩们的船全是手划的，知道吧？他们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也不能说全部啊，大部分都是手划的。然后所有的小船上摆满了那个他们的各类商品，因为河道不宽，然后呢，这个船又多，所以就很慢。然后实际上，比如说你客人你看上什么了，某一个不远处的有一个船上你看到什么了，你可以招手过来，或者说我们这个船夫也可以给你开过去，然后两个船就并在一块儿了，并在一块儿，
1: 并
0: 然
1: 在一
0: 后
1: 块
0: 就。
1: 儿啊，交易。
0: 对你都可以，就是因为你在船上嘛，就一样的高度，它也是船，你去伸手去挑东西啊，什么拿东西都你，所以你都不用担心会掉到河里啊什么的。
1: 那一定是商家，就是商贩的这种船很小哈，很便利。
0: 对，他们那个船就是非常小，因为我们坐的这船就是游客坐的船，还是一个船有8个人，可以坐到8个人，但是他的那个船呢，就只有他一个人，然后那个小船前面就全部摆放的都是他们一些小商品。
1: 等待交易完，然后这个两船才会分开，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拿完，你有卖冰激凌的，就是那种椰子冰激凌，就是里面把椰肉挖下来，然后搁上那个搁到冰激凌上这种的，然后很多都是卖这个冰激凌的小船，然后你买完了递给你，那就走了，然后这个船夫你自己坐的这个船夫又接着你带你往前走啊，这样
1: 那还是挺好玩的哈。这
0: 挺好玩的，
1: 个丹嫩沙多的市场交易的这个区域，有多长呢？
0: 不是很大，只有这么2-3条河道，就是在它围绕着这个上下船的这个码头的这么一个有这么2-3条交叉的河道，然后就是主要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当地的那个商贩的小船也是在这个河道里聚集，然后我们先在这个河道里，就是船夫带着你先在这个河道里漫游一下，大概10几分钟啊，然后会带你开到外面的河道里面，开到外面的河道呢，就比较广阔，就比较宽阔了。那个就是整个那个河道就比较宽阔，然后就两侧都是看到当地的居民，就是居民的那些房子，然后他们的那个你能看到有些居民就在那个房子里还在，比如说在 喝咖啡啊，看个报纸啊，或者有的是在洗衣服啊，或者怎么样的，
1: 就是生活场景，
0: 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啊，对。然后另外它那个外河道那个也是比较宽的，会带你到外河道再绕一圈，然后绕回来，最后又回到你上船的那个地方，整个的过程也就30分钟，在30分钟之内，
1: 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
0: 半个小时结束了，对对。
1: 你看，我们去美工市场的话，作为一个游客来说，他可能一定要挑好这个列车进站的时间段。那么到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时间段会比较热闹一些呢？
0: 据那个就是我最初去嘛，然后那个司机告诉我们，就是他们这个当地实际上是从早晨7点钟就开始了，然后那个7点到9点就是他们当地的人的。就比如买东西的，就是，最
1: 早高峰哈，
0: 最热闹的，对，最热闹的一个时间。但是大部分游客呢，都是因为先去到美工市场了，就先去那个铁道市场以后才过来的，所以大部分游客都是在11点以后到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等于是中午是游客最多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包括这个岸上呢，就是这个河岸上两侧呢，也有一些吃饭的地方，然后都是，就是刚才你问我嘛，就是因为铁道市场那边没有吃饭的地方，然后正好你逛完这个水上市场以后，正好也到了饭点了，12点了，然后这边吃饭的比较
1: 多，
0: 包括就是岸上稍微远一点的也都有餐厅啊，就选择就会比较多。
1: 而且在这个市场吃饭还可以吃到当地很传统的美食。
0: 对啊，因为就是在那个上岸的那个地儿，就是坐船上岸的那个地儿，就有很多当地人摆的那个小摊位，就都是小摊位，纯粹的，就是旁边就是那个一个小灶，他就给你做呀什么的，就包括一些河粉啊，常见的那些炸物啊，或者是芒果糯米饭啊，这些小吃，还有这些饮料啊，基本都是快餐类的，非常便宜，就是大家可能在那边可能就简单一吃一点，可能就返回曼谷，这样
1: 可能大半天就可以完成了哈。
0: 对，大半天就完成了。然后市面上，因为最早去曼谷去这个就是去周边玩吧，就了解到就是市面上就有很多这种一日游或者半日游的这种半日游，那去完这两个市场基本上就回曼谷了。那还有顺便回来去就是逛完这两个市场又去别的景点的，那这个一日游啊非常多，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包车呀是怎么谈呀或者怎么讲，就是我们去一些咱们常去的一些 APP 上面啊都可以去能找到这些就是参团的这些方式，
1: 这种参团已经比较成熟了哈，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对，因为这个实际上作为自由行来讲啊，就是其实还是团客去的少，就是我们团队的客人我发现啊不多，基本上我看不到团客，自由行的客人比较多，然后去那儿的那包括台湾的客人，包括那个香港的客人也是比较多的，还有老外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很有烟火气的地方。
1: 是，也很特别，所以到这两个市场去旅行的话，你的建议还是参加当地的一个小型的旅游团队比较好。
0: 我觉得就是去报一个一日游或者报一个半日游，或者你如果人多的话呢，你就自己包车。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接下来有请周洋，欢迎周洋。我们先说一下蔡让水上市场，我看到网络上还有其他的译法，这是为什么呢？
4: 它越南语发音叫 Gai Rang， 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当地话，就是高棉语的一个翻译。按当地来说的话，在阮朝之前，它这一片土地还是属于柬埔寨那边的，所以当地居住了很多高棉的土著。高棉语里面管这个地方叫这个河道这个地方吧，可能管它叫 Gai Rang。但是呢确实很有意思，记得当时我的越南朋友带我去这个水上市场，头一天晚上越南的朋友就提醒我说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早点睡，因为可能我们第二天早上很早很早就要出发去这个地方，因为从我们住的宁桥郡的那个地方到这个水上市场还有一段的车程，而且早上
1: 车程不是水路啊，
4: 就是我们得先坐车到那个码头，从码头上再上船然后再走，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能感觉得到，其实不管是说北部还是南部的越南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日常早起这个习惯是刻进每个人骨子里头的。对他的理解是，可能在正午或者说上午的时候，那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1: 哦，
4: 不太，已经不太适合
1: 在户外
4: 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
1: 嗯，
4: 可能你在更早的时候出发会更舒服。于是乎呢，第二天早上可能我们大概起不到四点，对，我们就已经从酒店坐车去那个码头准备要上船了。这个市场它的最活跃的时期是早上四点到早上八点，然后在这个时间之后
1: 最活跃，
4: 对，在这个时间之后它那个船只会慢慢的变少，
1: 就变少了，
4: 对对对，基本上就散去了。
1: 这个市场你第一次见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4: 我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它就跟我们平时去到一些菜市场的感觉是一样，给人不同的感受来说，只是你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在水上完成的。比如我们要去，我们作为旅客也好啊，作为在当地要去水上市场买东西的人也好，大家似乎就像在越南，很多人都骑摩托车在路上走。到水上市场你就不用骑摩托车，就是一个很小的船嘛，我们自己会找一个小船，可能三三两两的结伴到那个地方，然后呢船会开到你所想去的那个摊位，或是他在卖水果或是在卖早餐，然后呢他们也会在水上招揽生意，然后你过去之后他会在他的那个船上麻雀虽小五
1: 脏
4: 俱
1: 全
4: 啊，有灶有锅有煮粉的地方有做小吃的地方，甚至于他们有一些甜品是早就已经做好了的，你想他四点就要开始，可能头天晚上就弄好的，然后就在那个水上就可以进行交易活动，会有一个小的绳子把你的船跟他绑在一起，临时的绑一绑，等于是说你就跟他绑定了嘛，在水上，然后呢你就在那儿赶紧的吃饭啊，吃完早餐，然后买完他的东西，然后他把东西给到你，然后把绳子解开，然后我们
1: 买卖结束。
4: 对，然后我们再去下一个摊位看一看。摊位上有卖越南的河粉的，南部的河粉啊，也是一种牛肉河粉，但那口味比较偏甜。然后有卖菠萝的，
1: 水果
4: 啊，有卖地瓜的，
1: 嗯，
4: 有卖马铃薯的，有卖椰子的。也有一些就是已经其实那些水果呀甜品已经完全做好了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先做的那些果切，
1: 他
4: 用那个对把那个保鲜膜给你弄好了之后，然后一盒一盒的卖给你也可以的啊，你可以在船上享用。整个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它是既融合了当地人的菜市场买卖这个过程，又融合了你去那儿旅游去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比起一些特别商业化的东西，你更能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传统样貌啊，包括一些大姐他们在那儿卖东西说当地话，你也不太能听得懂了，有些当地的方言，有一些大哥呢可能他刚刚下完货，然后呢那个都是赤膊的，上身是那个没有穿衣服的，下边穿了个短裤，然后你都看得见，然后还有一些小孩是在水里边游泳的，
1: 还有游泳，
4: 对，就是在水里边玩嘛，打闹嘛，那个时候也比较凉快了。然后还有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你可以在那个上头拍照，和店家也可以合影，所以我刚才才说到，就是它既融合了生活的一个场景，也兼顾了一个旅游的一个东西，
1: 旅游的功能啊。
4: 但是它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超市啊，包括一些百货商场，慢慢的就兴起了，所以它的功能在慢慢淡化。所以那可能这个慢慢的它就会成为，要不然就成为像您刚才提到，就泰国，它会成为一个景点，它会成为大家去旅游打卡的一个地方，要不然呢，它就是彻底的消亡掉。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秦居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你想看南部的越南，可能西贡包括就胡志明市它的那个传统的那种色彩已经被现代化的发展给弄得七零八落的了，但在秦居你是可以非常完整的体验一个水网密布又天气潮湿，就像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小说里面写的那个越南，包括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有所体会的一个地方。

0: 我有一点比较好奇，比如说刚才你说到还可以和店家拍照，拍照你可以到店家的船上吗？还是说你必须留在自己的船上？
1: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到他生活的地方，因为其实你们的船已经很接近了嘛，就好比两本书咱们就绑在一起，因为他你就在他绑你那绳子那块，就在那块跟他合个影，打个招呼，就
0: 所有
1: 的
0: 交易，所有的交易就是你在你的船上，他在他的船上。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那这个交易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时候会发生，比如说我点了一个早餐，一不小心掉到河里了？
1: 我没有遇到过，但如果我想，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好解决的，大不了再给你煮一份呗。我觉得当地人还是蛮豁达开朗的。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对。
0: 还有一个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水上市场啊、去吃早点，每一条船上它会有自己的菜单吗？还是说它只是商品比较单一？我这个船就是卖粉，我这个船就是卖水果。
1: 相对来说的话，它的商品是比较单一的，因为这个市场就像我所说的，它没有完全的商业化，所以呢，你租的那条船过去，那个。就是帮你开船的那个人，
0: 嗯，
1: 他知道哪里有吃粉的地方，
0: 他
1: 知道哪里，对对，他知道你想吃饼还是吃粉还是想吃面，哎，如果你告诉他，哎，他就会把你给带到那个地方。
0: 你这个船的船老大还兼具导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哎，是还挺热情的。反正大概其整个的一个活动时间，从早上的4:30左右我们到那儿吧，然后一直持续到8点。哎，这整个那么长的时间，花费也就100块钱人民币。你
0: 是不是感觉这个水上市场很大？
1: 我觉得河面很宽阔，但是大小的话也还好，就相当于咱们一个农贸市，就是小型的农贸市场的大小，只是因为它是在水上的嘛，所以就给人更多的新鲜感。也包括你要去到人家的船只，你要避免跟这个船相撞或者有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你的船不会太快。在船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一些风景，然后呢也可以拍拍照，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可能时间就过得那个时间就可能会过得慢一点，然后时间一慢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哇塞，这个市场怎么还挺大的呢。
0: 从你这个视角来看，这个水上市场是这个样子，我看到很多视频它是俯拍的一个角度，所以感觉非常美，也可能是因为热带水果的颜色比较鲜艳。
1: 是在热带地区嘛，水果的品种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人的那个心情，可能每一天它日照会比较多吧，会更趋向于活泼开朗一些。咱们中国的古代的那个说法啊，说你要去玩，或者说你要去娱乐，你要去哪个地方消遣，天下之富不过洋溢二州嘛。所以扬州和益州，一个扬州一个成都，是那个咱们古代人来说的话，认为天下最富庶最好玩的地方，
0: 旅游终极的目的地哈。
1: 我觉得秦居给我的感觉就跟古代的那个，就是近古代的时候那个扬州给人的感觉很像，它非常非常的传统，然后呢你在那儿又能够感受到一些很鲜艳很鲜活的一些东西，然后吃的东西呢偏甜，感觉口感也还不错啊，点心啊，像包括你在东南亚那些地方，就它那个地方才能够真的让你感觉到，哦，越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东南亚的国家，就是你非得去到那个地方，你的那个感受会非常非常明显。包括你在河内，你可能觉得哦，它还承接了一些东亚文化，但是你一到秦居这个地方，哎，你发现色彩也变得很鲜艳了，
0: 对，
1: 有密集的水网。当地人可能他们的口音还保留了一些个词语，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你不管是在盖朗市场还是你行走在秦居的这个炎炎的这个烈日之下，就整体来说给你一个非常非常东南亚的直观的感受，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感觉。
0: 你也去过泰国的一些水上市场，所以在你看来，秦居的这个水上市场会更加传统，更加的具有东南亚的风格。
1: 是的，给我的感觉来说的话，就会更生活化。不过最近几年，我们老在那个网上看到一些图片啊，一提到越南南部的一些采莲的图片，哎，我们可以看到好多有那个图片里面有很多。当地的妇女，她们把莲花排成一个放射状的一个图案。其实那个地方还真的不是在越南胡志明，是在西贡这些地方拍的。尽管很多人一看到那个图片就想到，哦，越南南部，胡志明市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

0: 那个图片就是在秦居这个地方拍的、
1: 嗯、很多类似的视频可能都出自于秦居。
0: 对，因为他从胡志明市到秦居也就才三个半小时的车程，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的车程、
1: 嗯、
0: 他们同属于南部嘛，虽然越南人把它称为越南的西部啊，但我们也看得出来越南那个版图它是一个狭长的版图，
1: 是
0: 它的东西部其实差距不大，所以呢在越南人口中的西部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南部，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冲突的。他们的文化一些习惯啊什么的，包括口音基本都很像啊，他们能听出细微的区别，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我听他们说话都是南部口音。
1: 能看得出来你对秦居的这个水上市场情有独钟
0: 啊，是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去那里的话更多的是让人感觉到一种不仅仅是在旅游，更多的像是一种
1: 文化的，
0: 你去到当地做一个田野调查的感觉。
1: 感谢刘汉和周洋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一至8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7.2%， 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上年同期持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7，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15号，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在福建南安，一场名为郑成功教场练兵的高甲戏正在上演，演员们演绎着英雄的气魄与壮志豪情。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仿佛穿越时空，目睹郑成功的传奇一生。而千年古城南安正是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乡。
4: 走在南安的街头巷尾，郑成功的符号呢是随处可见。从命名庄重的成功大道，到培育英才的成功小学，从守护健康的成功医院，再到承载历史的郑成功纪念馆，可以说郑成功的符号已经融入了南安人的生活中。
3: 一个南安郡，半部闽南史，南安寓意闽江南部之安定。历史上这里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 距离金门最近处仅有6海里，

0: 鳌峰山下石井镇的正式宗祠是中国大陆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祠堂始建于明代，原为郑氏家庙，后经多次修缮，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红砖灰瓦，燕尾翘脊，雕梁画栋间诉说着家族悠久的历史。
1: 这副楹联是我们石井郑氏的家训，那也是我们族谱里面历代相传下来的。上联呢是列爵王公侯伯子，讲述的是我们家族曾经的荣耀。那下联呢是传家忠孝节义联，我们石井郑氏家族始终把忠义二字列为首位。
0: 郑氏家族祖居河南，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西周末年天下动荡，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曾国西夷犬戎外族围攻都城，使周王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时姬友已经建立郑国，本可偏安一隅，但忧心祖宗社稷和百姓安危的姬友毅然率军护驾，以身殉国，谥号为桓。
1: 郑桓公是周天子的后代，那当时呢给他的封地是在荥阳这个地方，所以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所有的郑氏尽管是散居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都会记住自己的先祖是从荥阳这个地方出来的。
0: 天下郑氏出荥阳，郑氏家族以郑桓公为荣，也带着忠义家风踏出祖地，闯荡四方。唐光启年间，一支郑氏族人随三王入闽，几经辗转来到石井这个滨海小镇定居。从此他们伴海而生，凭舟楫拓生路，海洋赋予的勇气与坚韧也融入了家族血脉中。今天石井郑氏的后裔主要定居在福建和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常常往返于两岸，致力于郑成功文化的研究。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南安参观刚刚落成的郑成功文化中心。郑成功原名郑森，是石井郑氏第十二代后人。清军入关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史称南明。在福州称帝的朱玉鉴十分赞赏郑森，特意赐其朱姓，赐名成功，希望这位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人能肩负起复兴重任。22岁的郑成功担任御营中军都督，然而不久之后清军便攻破了福州。一心力保大明的郑成功开始在沿海各地招募兵友，组建水师。石井马江沿岸白鹤山东麓静卧着一块海上石狮石，300多年前郑成功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水师操练。当时台湾海峡是清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但郑成功凭借强大的水师在这片海域进退自如。台湾正是反清复明的理想根据地，然而那时的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占领。
2: 当时深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税收，很多很重的税，苛捐杂税。郑成功想要解救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必须把荷兰人赶走，收回台湾。
0: 1661年农历2月初一，郑成功身披白甲，头戴素盔，手捧表文， 率众即将兴师。一个多月后，近400艘战船从荆门六罗湾起航，穿越风浪，目标直指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很快，船上的25000名将士便与敌人在海上展开了殊死较量。郑成功文化中心的一幅海战图描绘了这场战斗的激烈。当时正式军队的装备远不及荷兰军队，
2: 郑成功的军队在收复台湾期间和荷兰殖民者的海军之间进行过2次海战。荷兰人实际上他的船舍特别的坚固，那个大炮的射程远，那个威力比较大，但是郑成功军队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荷兰人的短处。一个是四面围攻的方法，就是用几条小船去围攻荷兰的一只大船，这些小船向大船逼近之后，然后投掷火器。还有一种就是说用牢钩牢住荷兰人的大船，然后自己的小船连接在一起，前仆后继一直往前冲，去给荷兰人的军舰上面的人员短兵相接。
0: 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海战中，凭借智勇双全的战术，郑成功率领的舰队成功击沉荷兰主力战舰，其他敌舰仓皇逃窜。1661年4月30日，将士们顺利登陆台湾岛。在那场战斗中，将士们的英勇深深震撼了荷兰人。在热兰遮城日志中，荷兰人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一人受伤倒卧在城堡前无法撤离，尽管他的身体已被子弹击中多次，躺在地上，他仍旧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方射出了最后一支箭，令人生畏。经过9个月的浴血奋战，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在安平镇接受投降书，成功收复了被侵占长达38年的宝岛台湾。此后，郑成功在台湾带领数万军民屯田垦荒，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还兴建孔庙，推广儒学，让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台湾百姓感念郑成功，尊称他为开台圣王。然而壮志未酬，郑成功38岁就不幸在台湾离世，被后人安葬于台南。他的赤胆忠心连对手也为之动容。清康熙38年，朝廷诏令把郑成功的遗骸从台南迁葬南安，并特许族人在石井重建祠堂。因郑成功曾被南明政权册封为延平王，祠堂便以延平王祠命名。在祠堂的廊柱间镌刻着一副由康熙皇帝亲自题写的挽联：四镇多尔兴，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于抗制方知海外有孤忠。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御赐了一方忠臣匾，家族后人至今把这块牌匾高悬在正厅之上，
1: 希望能够勉励所有的郑氏家族的那个族人学习他的品质，忠臣的品质，小一点的忠于我自己的家族，忠于我们的工作，那广大的忠于我们自己的祖国。
0: 郑新松从小与爷爷住在祠堂边的祖屋，在他的家中，一本出版于1982年的《郑成功的传说》详细记载了先祖传奇的一生，也陪伴他度过了童年时光。2016年，在外闯荡8年的郑新松回到家乡石井，当时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郑新松想起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交代。
1: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下南洋的，我们这家族的做得还不错，我爷爷的婶婶当时跟他说，如果你再出去的话，我们这个家祠就没有男丁在守着这个家祠了啊，所以我爷爷算是最后面没有出去的那个人。其实老一辈们哈，经常也嘱咐我们，祠堂是家族的根，那莫让故事断了。
0: 家族的血脉在石井，也在台湾。从那时起，郑新松沿着先祖郑成功的足迹，走访台湾各地的郑氏宗亲会，帮助两岸郑氏修谱续谱。2024年，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活动在。

0: 主祀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座。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对这位民族英雄深深的怀念。
1: 作为两岸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许多台湾人视作守护神。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来到台南延平郡王祠虔诚祭拜。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台湾第一座纪念郑成功的祠堂，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1874年，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督办海防事务。为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沈葆桢奏请朝廷为郑成功追谥建祠。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前明故藩朱成功仗节守义，忠烈昭然。这份圣旨至今珍藏在延平郡王祠正殿上方的宝盒之中。农历正月初六，家住彰化的郑家全像往年一样来到这里祭拜先祖。小时候，他就是在这座祠堂第一次听到郑成功的故事，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是隐约意识到，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或许与自己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 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去扫墓，那么墓碑前面呢总是会出现两个字叫做石井。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有跟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去跟他问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明清楚。我们从小心中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也姓郑，我也姓郑。郑成功的祖籍也是在石井，我的祖籍也在石井，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1: 但当年少的郑家全翻开族谱，看到最早的记载却是从清乾隆年间开始。当时他无法印证心中的猜测。2023年，郑家全的父亲在台湾离世，临终前捧着族谱留下了遗言。
2: 我爸爸指着这个族谱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这个话是我爸爸在临终以前他清醒的时候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1: 一湾浅浅的海峡让两岸的郑氏族人分隔多年。那时郑家全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这也让他有机会实现父亲的遗愿。带着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郑家全来到了南安延平王祠。曰明哲实，坐则天子，为君万邦，百官成事，是石井郑氏家族的自备诗。如今家族中辈分最高的是韦字辈。而在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上，这首自备诗有着同样的记载。
2: 我们在台湾这边第一代祖叫做郑虎，他大概是乾隆到嘉庆年间的。
3: 嗯，这边就有
2: 哦，有在，对对，在这边、是的，
3: 这边就有个郑虎。咱们彰化的郑氏和我们石井的郑氏是同宗同根同源的。
2: 是。
1: 当同样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石井和台湾两地的族谱之上，一个家族的迁徙轨迹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清乾隆年间，石井郑虎和许多族人一样去往台湾定居彰化。200多年后，他的后人循着先祖留下的线索找到了家乡，郑家全也终于寻找到自己的根之所在。他是石井郑氏后人，郑成功正是他的先祖。
2: 我们来进行族谱对接，其实是对祖先的一种尊敬，也是一种交代。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0: 郑家泉曾翻阅过许多历史文献，在南安石井延平王祠，他见到了与台南延平郡王祠同样的圣旨匾和一方三归世西匾，熟悉的文字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加具象的感受。
1: 郑成功他所强调的是忠跟义，这个忠字啊，是我们中华的忠，然后下面加个心，意思是忠是走在一个不偏不倚的一条道路上，义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台湾人呢，他对于郑成功的忠义精神啊，认可程度非常高。
0: 这些年在福建，郑家泉深耕体育文化研究，试图通过体育与民间活动的交流，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与理解。每年正月十三，在南安都会举行攻炮城活动。相传，攻炮城原是当年郑成功操练士兵时的演练项目。炮城由竹篾扎成，悬挂在十几米的高处，参与者需精准地将鞭炮投掷到炮城上，引燃内藏其中的鞭炮才算胜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攻炮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活动，在闽台两地广为流传。今天在石井镇生活着近4000名郑氏后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先祖，也把尽忠报国的家风融入平凡的生活里。有着闽南第一古厝之称的忠献地，是郑氏家族的一座祖宅。古厝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至今保留着三进两落的建筑格局。作为家族第23代后人，郑家天就出生在这里。最热闹的时候，99间屋子里同时生活着上百人。在郑家人看来，家族的兴旺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
2: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郑成功是一名武将，其实呢，他注重教化与教育。他在台湾开办学校，积极推行儒家文化。我们的族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宗教传家一世昌，名垂青史有遗香。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长辈们说过这一句。
0: 郑家天退休前是一名教师，石井镇营前村是他工作了40多年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营前村的村民们依靠跑船挖壕，每个月就能有上千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老师仅仅有400-500元的工资，学校里没有堆成小山的豪宅，只有讲台、黑板和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是转行挖壕还是继续教书，郑家天也曾犹豫过。
2: 当时学校的老师很少，只要有一个老师离校，就有2-3个班的孩子的课程被耽误。只要想到孩子们，放不下他们。
0: 反复思量后，郑家天留在了三尺讲台前。可教书的日子并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农村教学资源匮乏，教室的屋顶上满是裂缝，赶上外面下大雨，教室里就下小雨。所以每逢雨季，郑家天总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几卷厚厚的篷布，爬上屋顶，用绳子把篷布固定在漏雨的地方，为孩子们遮挡一些雨水。正如300多年前先祖郑成功用赤诚之心收复台湾， 郑家天也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好在得知情况后，当地村民伸出了援手。1996年，学校用募集到的40万元善款，建起了第一栋现代化的教学楼。如今，学生们已经拥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已经退休的郑家天时常受邀回到学校，和孩子们讲一讲先祖郑成功的故事。
2: 所以说，他就带领将士们，从厦门出发，然后到金门，然后从金门跨过台湾海峡。
0: 或许此刻他们还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忠义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底悄然种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子会生根发芽，成为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引。正月15元宵夜，南安古城沉浸在五彩斑斓的灯海中，南音高甲戏声声入耳，扣人惊弦。灯火阑珊处，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更有游子心中最温暖的团圆。
3: 人如海，灯如潮，千年花灯是乡愁的延续。在这片土地上，元宵灯会不仅仅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它更是海内外宗亲思乡爱乡的情感纽带。盏盏明灯点燃了家族的荣誉，也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 我是张哲雄。 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 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 明天上午8时， 渤海、黄海北部 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黄海南部、东海北部 有1.3到1.9米的中浪， 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 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2.5到3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 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轻浪，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9米多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雄，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 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米亚牛。本期节目我们来走进唐诗的精神。早在盛唐诗吹响序曲的大半个世纪之前，唐大臣魏征 就富有远见的憧憬过，江左工商发育，贵于清奇，和硕辞义真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礼盛其辞，清奇则文过其一。若能夺笔清音，简姿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 尽善尽美意，这是一个令魏征神往的理想。然而令后人更加神往的是，在魏征一个多世纪之后，整个盛唐诗所取得的成功不但实现了魏征所说的这一点，而且超越了这一理想。盛唐诗无论是其艺术还是其内容， 比较南北朝诗的两长都有着质的优异。更重要的是，全体大于部分之和。盛唐诗的特质比较魏征所提出的合其两长的理想具有全新的极大优越性。盛唐诗的特质是以具有优势的自然意象表现刚健的时代精神。 自然意象与时代精神由于内在的同一性而有机融合。明代文人徐师曾说，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应当把盛唐诗的时间下限定在杜甫去世之年。这样一来，盛唐诗的上限是玄宗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12年， 下限是代宗大历5年，也就是公元770年。盛唐诗可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天宝，也就是742年到755中叶为界。这时候盛唐政治危机深化，盛唐诗风已发生深刻的转变。杜甫《兵车行》《丽人行》，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500字等诗的出现，标志着盛唐诗风已从前期的雄浑高华转变向后期的沉郁顿挫。今天我们主要要论述的是盛唐时期的唐诗。自唐初以来，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日益发展，逐渐在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
2: 他们不满关中士族垄断政权，要求参与政治。武则天执政后，为了取得他们的拥护，

以扩大自己的力量，抑制士族的势力，实行了广泛提拔庶族分子的科举取士制度。广大的庶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乃是产生盛唐时代精神的主要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唐朝集中全国力量积极进取西北，经营西北，乃是产生盛唐时代精神的主要原因之二。与此同时，唐代社会经济由于实行均田制而形成空前高涨，社会财富超过了汉代。在经济发达和政治开明的基础上，唐代文化高度发展，无论文学或艺术诸形态都获得了自由发展，更加具于个性化。中华民族的整个生命力的健康旺盛，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所有这些社会实践和历史条件，便形成了盛唐的时代精神，也就是健康的、向上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唐代中华民族的主要社会心理。祖国的先民很早就提出过关于人的理想境界的哲学思想。《周易·前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要像大自然一样行健不息。健即刚健，在中国哲学中乃是一个位置极高、含义深刻的概念，它包含着纯净、坚强、精进、向上、不可屈服和无穷无尽及无限扩大的意蕴。盛唐的中华民族实现了先民对于人的思想，因此用刚健这一概念来指称健康的、向上的、积极进取的盛唐时代精神是恰如其分的。绝大多数盛唐诗人的出身属于或接近庶族地主阶级，作为这个时代的骄子，他们往往一身而兼二任，既有政治上积极进取的经验，又有过边塞生活的实践，直接体验了时代精神，或者至少也是接受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因此，时代精神不同程度地寓于盛唐诗人们的性情和诗歌之中，诗人们的性情和诗歌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时代精神。诗人们的性情和诗歌是时代精神的个性化，譬如月映万川，万川之月实是一月。读盛唐诗给人最突出的印象，莫过于诗中普遍呈现的自然意象。山水诗以自然意象为主，自不代言，即使是边塞诗，最使人难忘的印象至少是少不了其中大量的边塞自然意象。从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到王昌龄的《高高秋月照长城》，再到岑参的《火山五岳火云后》，《瀚海阑干百丈冰》，《溪头热海水如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都令人难以忘怀。可以说，大量的自然意象在盛唐边塞诗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美感作用和表现作用。而李白的诗就更不用说了，从日出东方威，到明月出天山，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到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蜀道之南难于上青天，到天母连天向天横，日月江河高山等等意象，都是李白诗艺术的瑰宝。自然意象在杜甫的诗中同样是举足轻重，其中既有早期诗的《待宗孚如何，齐鲁》。

0: 清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也有后期式悲剧色彩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没有普遍呈现的自然意象，盛唐诗之成其为盛唐诗将是不可想象的。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的含义具有二重性。第一重含义是从诗歌艺术方面来考察并确认自然意象优势，其中又得分两点来论述。首先，自然意象优势是指自然意象在盛唐诗的意象系统中占优势。诗歌意象系统包括自然意象、人事意象、假想意象三大类意象，盛唐诗也不例外。但是在盛唐的意象系统中，自然意象占有突出的、普遍的位置，比较人事意象与假想意象无疑是具于优势。这一点与前后的南朝诗、中晚唐诗便有所不同。南朝诗在中国史诗上自然意象空前的发达，是盛唐诗的准备阶段。但南朝诗除了山水诗之外，还有乐府诗、宫体诗与之分庭抗礼，自然意象还不能具有像盛唐诗这样的优势。中晚唐诗有叙事诗、幻想诗，并且都是重要的流派，自然意象也未能具有盛唐诗中这样的优势。其次，这一优势是指自然意象描写在盛唐诗歌的构成中占优势。诗歌的构成包括意象描写、抒情和叙事三种成分。在盛唐诗的大量传颂之作里，自然意象描写所占的篇幅比较抒情及叙事所占的篇幅更多，并且更为突出，因而具优势。这一点可以拿《诗经》《楚辞》《汉诗》《魏晋诗》来做比较。自然意象在《诗经》《楚辞》中基本上限于发挥初始意义的比兴象征作用，而他们的主要构成成分是抒情与叙事。并且在《楚辞》中，自然意象还是与假想意象并驾齐驱的。汉诗主要是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前者以叙事为主，后者以抒情为主。魏晋诗也以抒情和叙事为主。在中国史诗上的这些阶段，自然意象都未达到优势地位。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第二重含义是从诗歌美学上来考察并确认自然意象优势。这一优势的美学意义在于突出自然意象美感，借以含蓄地表现情感。盛唐诗这种突出美感以表现情感的审美结构可以称之为美感情感结构，或者意象情感结构。因此，自然意象的美感效果比较抒情形式本身的美感效果占优势。这种审美结构主要是盛唐前期诗的美学特征。后期的杜诗打破了这种结构。部分杜诗，比如《诸将五首》，不以自然意象为美，甚至也不以意象为美，而是以气韵为美。美感产生于情感运动所产生的形式感，这种突出情感让人从抒情形式本身领会其气韵美的审美结构，可以称之为情感美感结构。

上所述，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就是自然意象同时在意象系统、诗歌构成、美感效果上所占的优势。自然意象相对于人事意象、假想意象，相对于抒情叙事所占的优势，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以及注重以自然意象为美，是它的基本艺术特征和审美特征。历来的诗论家们对于盛唐诗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特征多有准确的把握。明代王士珍说，盛唐诗格极高，调极美。所谓调极美，即美感突出，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自然意象优势。为了具体证明自然意象优势，我们不妨拿出一些诗来回味。唐代的殷凡说，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也。也就是说，蜀道难这样的佳作，自从屈原的离骚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他又说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自从有诗人以来少有此句。新闻房也说过，崔颢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黄鹤楼。等到李白来的时候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折将敛首矣。就是说，他不但赞美了崔颢，而且赞美了李白到此不作诗而归去的做法是极具有哲理的。管世铭说，王之涣的五言诗，比如《送别》及《鹳雀楼》两篇，王维的《相思子》《红豆生南国》，李白的《牢牢亭》《天下伤心处》，二十字怡情，故至此在。大概意思是说，这些五言诗能够用二十个字让人如此感动、感慨、难忘，实在是太高妙了。接下来我们试着来探讨一下这些自然意象优势形成的原因。首先，这一优势是中国诗歌历史上自然意象演进的必然结果，尤其是东晋南北朝以来山水田园诗发展的直接结果。自古以来，中国的先民就重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注意人与自然之间在本体上的同一性，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之一。周易系辞中说，天地变化，圣人笑之。古者剖析氏之亡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孔子以及庄子并且以审美意味的态度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庄子则说，山林雨，高壤雨，使我欣欣然而乐语。天人合一的意识深深地潜存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无怪乎以自然美来表现人的情感，在中国诗的历史上是一开始就出现了。与《周易》大致同时的《诗经》，普遍运用了比兴手法，即借助于自然意象表现主体情感的手法。比如，《诗经·周南·桃夭》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花意象的热烈美好，预示了女主人公以及诗人情感的热烈美好。在《诗经》以后1000多年的诗歌演进中，自然意象从单纯的占诗歌构成较小的起兴比喻，终于发展成为部分诗歌的主要构成部分，这就是东晋南北朝的山水田园诗。这些诗对盛唐诗发生了直接的巨大的影响，其中尤以陶渊明和谢灵运谢眺的诗给盛唐诗人们的影响为最深刻。陶渊明的诗最大的特色是气同自然，人与自然融合的完美表现。二谢诗最大的特色则是对自然美的精细感受和如实描绘。盛唐诗人从陶渊明诗那里程度不同地汲取了气同自然、情景交融的意识，又从二谢诗那里大量借鉴了对自然美的感受与再现能力。同时，生活在一个极盛的、近乎无忧无虑的时代，他们似乎不大需要陶渊明诗那样深刻的哲理。他们也扬弃了二谢，尤其是大谢诗的弊端，如过分的藻饰与雕琢，自然与情感打成两绝。他们更经过自己的努力创造，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优美而又自然的描写意象，广泛的借重于自然意象表现情感精神，情景有机的融成一片。其次，自然意象优势与盛唐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理疆域和自然景观有密切的联系。盛唐版图空前广袤，《旧唐书·地理志》说，今举天宝12载地理，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这正如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所指出的，在7世纪60年代，中华帝国达到了18世纪满洲征服之前的最大范围，盛唐漫游之风盛行，诗人们的足迹遍天下。他们在这空前辽阔广大的土地上深入大自然，关照各地气象万千的景色。比如岑参就饱览了唐蜀西域及今天新疆的自然风光，这是局限于江南一隅的南朝诗人们所不能梦见的。同时在当时的祖国大地上，自然景观之优美丰润也与后人，尤其是我们今天人所能见到的大不一样。例如据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唐代黄河中流的森林覆盖面积虽然比以前缩小，但仍然相当可观。关中、洛阳和太行山南竹林到处都是，无论是人家宅畔、山路水溪，到处都有种植。长安城南有1000亩竹林，可知产竹地区的广泛。而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的森林也受到称道，当时山上树种繁多，百木争秀，山路两旁由于森林不断，仿佛成了青瘴，蓝田道上更是山黄加露。由山下望去，林矮明暗，朝夕虽生，仍若昏夜。就是在长安城东南隅的曲江池畔，也可由水中看到终南山头林木的倒影。华山森林也不少，潼关沿途的山上树色也是断续不绝的，洛阳周围的熊耳、松山、瑶山等也有很多的森林。经洛一带是当时全国的中心，人口稠密，自然景观尚且如此美丽，其他各地就更不用说了。地理疆域之广，自然景观之美，对于盛唐自然意象优势的形成
不能不认为是一大客观条件。

这里是平常记录，和您一起分享的盛唐式的文化特质。文章作者邓小军，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朱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翻开《世界文学杂志》第四期《东南亚文学专题》，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老挝作家索普昂铎颂的小说《金戒指》。索普昂铎颂1969年生人，2020年去世。出生于老挝东北部华潘省香料县的军人家庭，本科毕业于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曾任老挝人民军报记者、副主编、老挝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等职。自1990年起，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回忆录等作品。2005年，凭诗歌《人就像无根藤》获信赛文学奖诗歌类三等奖。2014年，凭短篇小说《还埋藏于心中》获湄公河文学奖。这次选择的短篇小说《金戒指》，曾于2013年获得信赛文学奖短篇小说类一等奖。2015年。收入由老挝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同名短篇小说集，2017年获得东盟文学奖。金戒指聚焦战争对普通人生活造成的深远影响，以真实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展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与人性的光辉，反映出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和面对战争遗留影响时的顽强精神。曾亲历战争的索普昂铎颂借由作品提醒人们要珍视和平。和平从不是理所当然的常态，而是值得每一代人去珍惜守护的宝贵礼物。正如小说主人公皮姆帕捡到的那枚金戒指作为战争遗物，它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诚信抉择，更是一个民族在硝烟散尽后对生命尊严的坚守。唯有和平的土壤，才能让这样的善良与希望生根发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那是1983年，青灰色云团笼罩着桑怒县的天空，阳光洒落在树梢上，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宛如一位羞涩的少女，轻轻掩面，怯怯地不敢直视人间。远方吹来阵阵旱季风，夹带着木头燃烧的焦烟味，弥漫至四面八方。我正想着午饭前得去捡一些散落在旱地里的树枝和木段，是火烧后遗留下来的。这时妻子的呼喊声骤然打断了我的思绪。孩子他爸，快来看这个。我一边从腰间扯下毛巾擦去满脸的汗珠，一边匆匆朝呼喊声传来的地方奔去。怎么了，孩子他妈？我问。妻子小心翼翼地捧起手中那枚金黄色的圆形物件递到我眼前，然后说，戒指，好像是个金戒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接过来仔细端详，还真是金戒指。我喊了一声，用刚才那条毛巾擦掉了它表面上的泥土。这枚戒指足足有一株重，方形戒面上刻着一个字母 H。 我把戒指翻过来，只见内部刻着一行字 Mr. Winston 1937。 这时我才猛然想起，离这里不远的山上有一架坠机残骸，距我们发现戒指的旱地约有500米。前些年
陆陆续续有回收商来这里捡拾飞机散落的铁块拿去变卖。如今整架飞机已被翻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空壳。这枚戒指很可能是那架飞机的飞行员的，据说那是一架在战争期间被老挝人民解放军空军击落的战机。那时华潘省这片土地正遭受着猛烈的空袭，我心里暗自揣测。望着手中的戒指，疲惫与饥饿仿佛一下子长了翅膀，不知飞到何处去了。我小心地将它收进衣兜里，转头对妻子说：孩子他妈，咱们先回家，明天再来。一回到家，我连换下脏衣服都顾不上了，匆匆朝市场奔去。皮姆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从地里回来了？有什么急事吗？见我匆匆而来，我那做金银匠的弟弟赶忙问道：我有件重要的事，你看这个。我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戒指递给他。这是谁的戒指啊？是你嫂子刚在地里捡的。话音刚落，弟弟便拿起了工具，吹风、清洗、打磨，一套流程下来，那枚戒指焕然一新，金光熠熠。我的天哪，这可是上等货，我们整个省恐怕还没有人卖过这种级别的东西。哥，你如果想卖，别忘了第一时间来找我呀。嗯，我得先跟你嫂子商量一下。不久后，我们捡到金戒指的消息就如同火星点燃木屑般迅速在县里传开了，许多人纷纷赶来，想要亲眼一睹这意外的宝物。在这些人之中，麦西，我的好友，人称消息通，几乎是最早赶来的人。他盯着戒指看了许久，目光如猫头鹰般锐利，仿佛他就是个经验老道的金匠。皮姆，我觉得这枚戒指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它能给你带来好处，二是如果你不向政府报告，可能会受到惩罚，它应该算是国家财产。麦西说出了他的看法。但这是我捡到的，又不是抢来的，我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它。我立刻反驳道：那由你自己决定吧。是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枚戒指的影像仿佛在黑暗中闪烁着金光，久久萦绕在我脑海中。如果下定决心卖掉它，便能换来一大笔钱，大大改善家中的艰难境况。前段时间妻子生病住院，我为此向亲戚借了好几万。

直到现在，这些债务还分文未还。前几天，大女儿又因为上学路途遥远而一再缠着我，希望我能给她买辆自行车。我们家一直靠种地为生，年年仅够填饱肚子，平时还得上山采些野货，下溪摸鱼，才勉强维持家用。这些活儿对于我这个残疾人来说是极为艰难的。我被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断了手臂，无法像别人那样找到更多赚钱的门路。眼看着家里日渐增加的开销，我心里暗自盘算，不如干脆把戒指卖了换些钱吧。我们捡到金戒指的消息仍在四处传播着。不久，一位来自桑代的商人登门造访，说想亲眼看看戒指。端详良久后，他开出了30万基普的高价。卖了吧，孩子他爸，我们家实在太穷了，卖了也无妨，戒指是我们捡来的，谁敢来讨回？妻子赶忙劝我，爸爸，您自己就是战争受害者，断了一只手。大女儿接过话来，这戒指恰好是战争遗物，我觉得您卖掉它来养家完全合情合理。我轻抚自己那残缺的只剩肘部以上的左臂，思绪被无情地拉回到往昔。战争给我们这些无辜的桑怒人带来了难以言说的苦难，我们所承受的损失与痛楚多到数也数不清，即便将桑怒河的河水化作墨汁，也书写不尽那一桩桩沉痛的旧事。但相比于那些在战火中失去父母、儿女、亲人和挚爱的无数人，我算是幸运的，只是被一颗炸弹炸断了一只手臂。转眼已是今日，战争虽已过去30余载，桑怒人的泪水却未曾干涸，心头的愤恨依旧如锋利的刀刃，深深刺入胸膛，随时准备爆发。战争遗留的炸弹散落在山野之间，宛若死亡的遗产，随时可能夺取生命。战争遗留的创伤无人知晓何时才能真正愈合。一周后，我决定向政府申报这枚戒指。那一刻，妻子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她看起来就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击的圆柄木蜂。接到我的申报后，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理，只是建议我妥善保管这枚戒指。按理说，我该感到高兴，但内心却依旧不安，仿佛中了邪一样。金戒指风波就像被水泼灭的火焰，渐渐平息了，然而我心中的那团火却始终在燃烧，仿佛只要我不将此事解决，它就永远不会熄灭。3个月后，我终于再次下定决心，将那枚戒指直接寄到万象的政府部门，希望能为他找到主人。自那日起，我便在漫长的等待中度日。我所期待的不是金钱，也不是一句感激之词，而是那枚戒指能踏上归途，回到他真正的主人手中。时光如水，悄然流逝，从旱季走入雨季，从一小时拖成一天，从一天延至一个月，再从一个月缓缓迈入新的一年。万象那边始终没有音讯，一切静得出奇，仿佛沉睡的蜗牛一般。

上空缓缓盘旋一圈，随即降落在纳通机场。约摸一个小时后，一辆挂着省政府牌照的白色丰田停在我家门前。车上下来五人，两位是老挝本地人，其余三位则是外国人。他们金发碧眼，鼻梁高挺，身材修长挺拔，其中一位是女性。一下车，一行人便快步走来，与我握手寒暄。那两位老挝人显然是陪同人员，其中一人领着几位外国来宾站在我的面前，指着我郑重地做出介绍。我们的交谈由翻译一一转述。就是他了，这位是皮姆帕大伯。那位稍年长的外国人微微点头，朝我露出温和的笑容。他缓缓从包里取出一样东西，然后开口道：您就是发现这枚戒指的人，对吗？我接过戒指，仔细端详，肯定地回答道：是的，三年前是我妻子在地里捡到的。我们一行人翻山越岭，步行了约一个小时。那三位外国人满头大汗，累得直喘粗气，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衫。终于我们抵达了当年我妻子捡到戒指的地方。就是这儿了，我妻子就是在这里发现戒指的，我告诉他们。那三位外国人随即屈膝跪地，将手中的鲜花一一摆放整齐，又取出蜡烛与香点燃，还向周围撒下点心，口中低声诵念着异国的语言。时间仿佛骤然凝止，四周一片寂静肃穆，唯有他们泪流满面。仪式结束后，那位年长的外国人转过身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低着头，含泪激动地说：谢谢您，谢谢您帮我们找回了亲爱的儿子。20多年来，他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您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们将永远铭记您的善举。真心希望未来还能有机会再见到您。那一刻，压在胸口多年的重石仿佛被移开了，我整个人轻盈如棉，感觉自己变得像他们一样高大。我嘴角微微上扬，缓缓吐出心声：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跟您一样，战争夺走了您挚爱的儿子。战争带来的痛苦难以磨灭，鲜血泪水与失去交织其间，生命宝贵，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都渴望在这片绿色大地上自由呼吸。愿这片土地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永不再有战争的硝烟。

0: 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绿色的海，它的名字叫塞罕坝。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森林，树木以1米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12圈。然而，55年前的这里，却是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的荒原。
1: 路不通，四周连树都没有。那会儿风又大，是10粒都往是2砸。
0: 但是塞罕坝人没有被吓倒，55年里种下了112万亩森林。塞罕坝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2: 树也是有生命的，把树当孩子一样。
0: 这片森林不仅是塞罕坝人的孩子，它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请从身边小事做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我叫刘亮辰，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了。

南海之声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遇见茶香的作者骆韵飞。这是一本能够让人静下来的书，焚香品茗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场修行。邂逅一杯清茶，清嗅一缕沉香，聆听一个故事，开启茶与香的神秘大门。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 0.8 到 1.3 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 1.3 到 1.9 米的中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 1.9 到 2.4 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 2.5 到 3 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 1.8 到 2.3 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 0.7 到 1.2 米的清浪，北部湾有 1 米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海有 1 米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 1.8 到 2.3 米的中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 2.5 到3.5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9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半儿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去，坐到靠外边这张椅子。曹喜回来后为什么要换到这里坐？是因为醉了顺势坐下，或者坐在这里就可以推脱自己没有看见尸体吗？若是醉成这样，自然杀不了董谦，但真的醉到了这种地步吗？有人进来杀董谦也不知情。半儿又想起这个疑问，他站起身走到门边，对面一排房间门都开着，房内的桌椅看得清清楚楚。他又问木柱，那天对面客人坐满没有？
4: 朝阳这面10间，东边6间都坐满了，南面10间和西面6间背阴都没坐满，只坐了5-6间吧。
3: 那对面坐了客人的有几间呀？
4: 哦，我记不太清了，2-3间吧。
3: 这样说，那天客人不算少，若凶手另有其人，正像嫂嫂所言，他进出这房间难保不被人看见，他又何必非要在这么热闹的地方杀人呢？除非……半儿不由得望向木柱，木柱也正在偷瞧他，目光相遇，他立即躲闪开去。除非是这店里的人，尤其是端菜的大伯，进出任何房间都绝不会有人留意。半儿被自己的推断吓到了，他忙又望向木柱，木柱则望着外面，心事重重，目光游移。难道是他吗？半儿吓得挪开2步，忙转过头，装作看墙上的题诗，眼角却偷看着木柱，心砰砰乱跳。
4: 哦，那应该是董公子提的。
3: 木柱忽然说，
4: 出事那天才提的，董公子以前替我写过一封家信，他的笔迹我认得。
3: 啊，董谦！半儿急忙回眼，墙上那些字他根本没再看，这时才留意到上面提了首词《卜算子》：红豆枕边藏，梦作相思树，竹马桥边忆旧游，云断青梅路。明月远天涯，总照离别苦，你若情深似海心，我亦金不复。
4: 姚和和伴儿迟了了离了饭楼，在附近找了家茶坊。他们坐在最角落的一张桌上，伴儿和姚和面对面，迟了了坐在侧手。
5: 先说好啊，茶钱我来付，
4: 伴儿说。姚和听了想争，但看伴儿说的认真，知道争也白争，反倒会服了他的好意，便只笑了笑，心想就先让他一次，后面再争不迟。迟了了却说道，
5: 这事啊是我请你来帮忙，怎么能让你破费呢？
4: 伴儿笑道，
5: 既然我接了这个案子，它就是我的事了。你赚钱本来呀就不容易，为这事又要耽搁不少，你我姐妹之间不必争这点小事。古人肥马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何况这点小钱呢？您若连这个都要和我计较，那咱们就各自走各自的，也不必再查这个案子了。
4: 迟了了忙说，
5: 可是你和我不一样，哪里来的钱呢？我虽然在家里可以没闲着，平日啊又没有什么花销，你放心吧，我呀都已经安排好了。
4: 伴儿说着，将手边一直提着的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包布，里面一个红梅纹样的青木盒。他揭开盒盖，从里面取出一个锦袋，沉甸甸的。他又解开袋口，露出了四锭银子。
5: 今早啊，我刚卖了四幅绣作，得了这些银子，专来查这个案子的，应该足够了。咱们三个在这里就说好了，以后啊，再不去为钱争执了。齐心协力呀，找出真凶才是正事。
4: 迟了了笑了笑，却说不出话，眼中有些暖湿。姚和心想，
6: 他奔走风尘，恐怕很少遇到像伴儿这般热忱相待的人。
4: 再看伴儿，他重新包好银子，而后握住迟了了的手，暖暖笑着。这样一副小小的娇躯内，竟藏着侠士襟怀。姚和心中大为赞叹激赏。他自幼看父亲摆弄尸体，验看伤口，勘察凶状，习以为常。稍年长一些后，父亲出去验尸都要带着他。过了几年，他已经轻车熟路，自然而然继承了父业，做了仵作。原本他和其他孩童一样，也爱跑跳，坐不住，但因时常研习那些常人惧怕之物，同龄之人都有些避他，渐渐的连朋友都没了。长到现在也早已惯于独处，除了应差验尸，回到家中也经常找些猫狗鼠兔尸体在家里观察记录。此外，除了读读书，再无他好。人们笑他是一堆死尸中的一句活诗，他听了只是笑一笑，并不以为意。那天听到敲门声，他放下手中的一具兔子尸体出去开门，见到了伴儿。当时天近黄昏，伴儿一身洁白浅绿，笑吟吟的，如同一朵鲜茉莉，让他眼前一新，心里一动。等攀谈过后，他更是心意无比。这样一个女孩家竟要自己去查凶案，而且话语如林，心思如注。她想，世上恐怕再没有比这更赏心悦目的女子了。她生来就注定是仵作，就像自己的名字是父母所给，从来没觉得好或不好。但那天查房别后，她生平第一次对自己这身份有了自卑之心。他只是一个仵作，而伴儿则是堂堂皇室宗族贵胄。虽然伴儿言谈中毫无自高之意，但门第就是门第。不过他随即便笑着摇摇头，
6: 伴儿姑娘只是找你帮忙查案子而已，他或许只是一时兴起，兴头过去便再无相见之理。就算他是真心要查，这案子也迟早会查完，完后他自他，你自你，你又何必生出非分之想，徒增烦恼呢？
4: 想明白后，他也就释然了，能和伴儿多见两次也是意外福分，那就好好惜这福，珍这时吧。店家冲点好三盏茶，转身才走，伴儿就说，
5: 咱们来说正事吧，我以为啊，母猪可能是凶手。
6: 母猪？ 姚和正偷偷瞧着半儿小巧的鼻翼，心里正在遐想，他的俏皮天真全在这小鼻头上。听到半儿说话，才忙回过神说：“
7: 哦，那你说来听听。”
6: 半儿望着他们两个，脸上不再是玩笑。
5: 这凶案啊，有三处不怕：其一，选在九楼行凶，却不怕那里人多眼杂；其二，进出那个房间不怕人起疑；其三，进去行凶不怕人突然进来。能够同时有这三不怕的，只有酒楼端菜的大伯了。他们常日都在那酒楼里，熟知形势，而且进便自然不怕。大伯进出房间，没有人会在意。每个房间的客人，他们最知情。若客人全都在房间内，自然知道除了自己，一般不会再有他人来打扰。而那天招待董谦和曹喜的，只有母住。
6: 姚和听了不由得赞道：“
7: 你这三不怕很有见地，母住做这事也的确最方便。”
6: 迟了了却问道：“
5: 那母住为什么要杀董谦呢？我认识他一年多了，他是个极和善老实的人，从来没有过坏心，没道理这样做呀。”
6: 半儿沉吟道：“
5: 至于为什么，的确是首要疑点，人心难测，我只是依理推断而已，并没有定论，有不妥的地方你们尽管再说。”
6: 姚和本来不忍服了半儿的兴头，听他这样讲才小心地说：“
7: 若凶手是木柱，这里面有个疑点，似乎不好解释。”“
5: 啊，是什么？”“
7: 他行凶倒有可能，但为何要割下董谦的头颅，而且还要带出去？另外他们端菜手中只有托盘，血淋淋头颅怎么带出去呢？”“
5: 这倒是。”
6: 半儿握着茶盏低头沉思起来。“
5: 其实啊，还有一点，和曹喜一样，他若是凶手，手上衣服上难免都会沾到血迹，但是当天两个人身上半点血迹都没有。虽说他的住房就在后院，不过跑去换衣服的途中还是很难不被发觉。另外照他自己所言，那天临街这样的十间房都客满，是由他一个人照管的，必定相当忙碌，并没有多少闲工夫。若是一刀刺死还好说，再去割下头颅，恐怕耗时太久，难保不令人起疑。最重要的，今天他的神色虽然有些胆怯犹疑，但说起董谦，他似乎并不心虚，更不厌惧，相反他倒是很敬重董谦，眼里有惋惜之情。这么一看，他应该不是凶手。
6: 姚和见半儿毫不固执己见，真是难得，又见他如此执着，心想一定得尽力帮助他解开这个谜案，于是他帮着梳理说：“
7: 那天进出过这个房间的所知者一共有五人，董谦、曹喜、池姑娘、木柱，还有一位是当天的东道主侯伦，他中途走了。哎，会不会又偷偷的潜回呢？”“
5: 是啊，目前还不能确定真凶，因此每个在场者都有嫌疑，也包括了了。”
6: 半儿向池了了笑着吐了吐小舌头，立即解释道：“
5: 啊，我说的嫌疑啊，不是说凶犯，而是说关联。我听我哥哥说过，这世上没有孤立之事，每件事都由众多的事情因果关联而成，所以这整件事得通体来看，有些疑点和证据说不准就藏在你身上，只是目前呢，我们还未留意到和察觉到。”
6: 迟了了色然笑了笑说：“
5: 的确，那天之前啊，我就已经牵连进去了，而且若不是我多嘴说要去做鱼，董公子恐怕就不会死了。”了了，你千万不要自责，目前整件事来看，其实与你无关，若真是说有关呀，也是凶手利用了你。”
6: 姚和也忙着帮半儿解释说：“
7: 对，我之所以怀疑侯伦，正是为此。那天是侯伦做东道，替董谦、曹喜二人说和，才请了池姑娘你。他真的只是为了劝和才邀请你们三位的吗？”
6: 迟了了说：“
5: 开始啊，我也怀疑过侯伦，不过侯伦应该不是凶手。那件事发生了几天后，我偷偷的去打问过他的邻居，那天他中途离开， 的确是因为他父亲旧病复发，他邻居看到他跑着进了门，又跑出来找了大夫，而后呢又去抓药，不久啊就提着药包回家了，再没有出来过。他邻居还去探访过他父亲，说侯伦一直守在父亲病床前服侍呢。伴儿说，这么说侯伦没有太多嫌疑，就算他能借着抓药偷偷溜回饭楼，酒楼人不少，大伯们又忙上忙下的，难保不被人看到。这件事看来啊是经过缜密谋划的，他若是凶手一定不会冒这个风险。
6: 姚和说，看来凶手只能是曹喜。
5: 池寥寥也附和说，对，只有他。半儿却轻轻摇了摇头说，我始终啊觉得不是他。池寥寥立刻问，为什么？至少有两点，一，他身上没有半点血迹，二，他没有办法藏头颅啊。不过眼下不能匆忙下任何结论，我还并没有亲眼见过这个人，更不能轻易的断定，目前所知还太少，我得去见一见这个人。另外我还得去拜望一下董谦的父亲，侯伦那里呢我还得去问一问。
6: 姚和望着半儿，心里偷偷想，真是个执着的女孩，她若是中意了什么人，恐怕更是一心到底，百折不回的。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5: 池寥寥执意要陪半儿一起去见曹喜，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始终坚信曹喜才是真凶。虽然他和曹喜只见过两面，但只要一想到这个人，他心里不由自主就会腾起一股火。与董谦的敦厚温善正相反，曹喜是他最厌的一类人，傲慢、偏激、冷漠。见到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是脱下鞋子狠狠抽他一顿。因此他要当面去看一看曹喜，看他如何强作镇定，冷着脸说谎。两人打问道，曹喜家在南薰门内，离国子监不远，一座中等宅子，大门开着，池寥寥和半儿走了过去，正好一个年轻妇人出门。这位嫂嫂，请问曹公子在家吗？半儿笑着问。哟，寻我家大郎啊。啊，你们稍等，我唤他出来。少妇十分的亲切，不一会儿曹喜出来了，依然清俊白皙，也依然微皱着眉头，眼露艳意。一看到他，池寥寥顿时觉得气闷，他狠狠地瞪着曹喜。曹喜先看到他，微有些诧异，连一丝笑意都没有，随即他又望向半儿。
6: 两位找我何事？
5: 半儿笑着说，啊，是关于董谦的案子，我们有些事啊，想向曹公子请教。池寥寥一直盯着曹喜，见他听到董谦，眼中果然一震，既有艳又有惧，但他的脸却始终冷着。
6: 池姑娘我见过，不过你是谁呀？要请教什么？这案子跟你有什么干脸？
5: 池寥寥忙说，啊，他姓赵，董公子与我有恩，他死得不明不白，官府如今也查不出，我就请了赵姑娘帮忙，我们自己来查。
6: 你们两个？
5: 曹喜笑起来，令人厌的蔑笑。怎么，不成吗？
6: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来烦我。
5: 池寥寥被冷冷打回，一时顿住。半儿仍笑着说，曹公子和董公子是好友，应该呀也想找出真凶，替董公子雪冤吧。曹喜目光又一震，但仍冷着脸并不答言。池寥寥气得想立即脱下鞋子。半儿继续说，我们虽是女流，但也看不得这种冤情，哪怕智识短浅不自量力吧，也情愿多花些功夫慢慢地解开其中的迷局，就算最终也找不到真凶，也算是为公道尽一分心力。何况这世间并没有藏得住的隐秘，只有没尽心没尽力的眼睛。
6: 曹喜的神情缓和下来说，
8: 哦，你不怀疑我？
6: 半儿摇摇头笑着说，
5: 怀疑呀，真相未揭开之前，所有当事之人都有存疑。
6: 池了了正在向半儿答得太直接，却见曹喜不但没有生气，反倒笑了笑，这笑中没有了厌和灭。
8: 好，家中不方便，去那边查房吧。
6: 曹喜知道自己常常令人生厌，而且他是有意为之。自小他就觉得父母有些不对劲，只是年纪太小，还说不清究竟是哪里不对。母亲从来没有一个准性情，忽冷忽热，忽笑忽怒，从来捉摸不定，对他也同样如此，有时似冰霜，有时又似火炭，不论冷和热都让他觉得不对劲。起先他害怕，后来渐渐发觉母亲虽然性情善变，但任何喜怒都是一阵风，既不必理他的怒，也不必感念他的善，总之根本不必怕。于是他在母亲面前便越来越肆意，即便母亲恼怒大骂，甚至抄起竹条打他，他也毫不在意，不过挨几下疼而已。至于父亲，对他极是疼爱，甚至可以说是溺爱。尽管那时家境还不好，只要他想要的，父亲都会尽力买给他，乡里孩童都羡慕他，他心里却似乎有些怕父亲，只要父亲在，事事都尽力做得最好，从不敢在父亲面前露出丝毫的懈怠。他做得好，父亲便更疼爱他，更疼爱他，他便越怕越累。于是他便渐渐地养成两副样子，在父亲面前恭谨孝顺，在母亲及他人那里则我行我素，毫不遮掩。这两个他，他自己其实都不喜欢，但只能如此。因此他也难得交到朋友，至今也只有董谦和侯伦两个。在太学时，董谦和侯伦与他是同一斋舍，最先走进他的是侯伦。除了父亲，曹喜从来不会迁就任何人，侯伦又偏巧性情温懦，事事都顺着他，故而他们十分的投契，一起走路都是他略前一步，侯伦偏后半步，难得有并肩而行的时候。侯伦和董谦两家又是世交，孩提时便是玩伴。董谦为人有忠直，事事都爱争个道理，若见到曹喜欺负侯伦，便会过来抱不平。曹喜自幼经过母亲无常性情的历练，从来不在意旁人言语，见董谦义正言辞的样子，又觉得有些好笑，不过也并不讨厌，故而有时会有意做出些不妥的举动逗侯伦来理论，一来二去两人反倒成了朋友。而范楼案让他吃了从未吃过的苦，受了从未受过的辱，他丝毫都不愿意回忆当时的情形。谁知这个赵半儿和池了了竟为这事找上门来。
8: 首先我声明我不是凶手。
6: 到了茶坊坐下后，他先郑重其事地说出这句话。从见面起，池了了就一直盯着他，眼中始终含着怒意，听到他这句话，眼里更像是射出刀子来。曹喜有些纳闷，虽然自己经常激怒别人，但从没让人怒到这个程度，这怒意绝不仅仅由于自己曾蔑视过他，他只是一个唱曲的，被人轻视嘲骂应该是家常便饭，绝不至于怒到这个地步，难道不因为董谦吗？但他和董谦只见过两次，并没有什么深情厚谊，怎么会因为董谦的死而怒成这样呢？除非这姑娘一定是由于董谦维护过她，而对董谦动了情。想到此，她又觉得好笑了。赵半儿也盯着她的双眼，也在探寻，不过目光并不逼人。她听后只是笑着微微地点了点头，看来也不信。曹喜撇嘴笑了笑，并不在乎。
8: 你们要问什么，请问吧。
5: 赵半儿说。那你能不能讲一讲那天的经过呢？
6: 曹喜不由得皱了皱眉。 那天的事他极不愿回想，但看赵半儿和迟了了都一副绝不罢休的样子，还是讲了一遍。那天迟了了下去做什么家乡的鱼，曹喜和董谦顿时有些冷场。曹喜有些看不上董谦和迟了了的这种态度，董谦对这样的女子竟也要以礼相待。而迟了了虽然东坡词唱的的确不俗，但终究只是个唱曲的，她恐怕也真把自己当作良家才女了。侯伦也是个多事的人，竟搓弄这样一场无聊的酒局。他越想越没情绪，正想起身走人，董谦却端起了酒杯，露出些笑容说：
9: 哦，那天是我过激了，这杯赔罪。
6: 曹喜只得笑笑，也举起杯子说：
9: 过去也就过去了，还替他作甚。
6: 那天的酒是侯伦从家里带来的老酿，有些烈，喝下去割喉咙，肚里热烘烘，一阵阵的冲头。
9: 哦，对了，你丢了这个。
6: 董谦从怀里掏出一个物件，是枚玉佩。曹喜见到那玉饰，不由得愣住了。曹喜忙起身，隔着桌子从董谦手中接过那块玉饰，那是一枚古玉，却并非上好之玉，加之年月已久，玉色有些昏沉。不过它雕成一张古琴的模样，雕工还算细致，琴柱琴弦都历历可辨，玲珑之外更透出些古雅。这件玉饰曹喜自小就佩在腰间，父亲说这是他的性命符，万不可丢失。可是前一阵曹喜却不小心遗失了。曹喜抬头问：
9: 你从哪里捡到的？
6: 董谦望着他，目光有些古怪，似嘲似逗地说：
9: 你自己丢的，自己都不知道。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一至8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7.2%， 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上年同期持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

0: 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15-17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15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刻的你是否也在等待一个人，或者为他一生守候的感觉也是一种浪漫吗？王若琳的这个版本《一生守候》，原唱是陈淑桦1990年发行的，这是2011年王若琳翻唱的一个版本。其实觉得他的一个特别的唱歌理念哈，就是每一首歌他都会先为他塑造一个人物，在诠释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设定的角色。那是一个心碎到接近绝望，却还在自欺欺人，默默等待的女人。她没有用那种很撕心裂肺的唱法去告诉你，要用如何卑微执着的守候来表达那份低沉隐忍带着疲惫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在听他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很好听，或者你更喜欢淑桦的那个版本，亦或是听完之后有一些

州里的那个高亢的云石唱腔，反而选择了近乎耳语一般的低沉慵懒的低音唱法，来诠释那一种独处时候的微醺的怀旧的氛围。你喜欢吗？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感里面，你更期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段浪漫艳遇？来听

单行道，2001年王菲的那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怎么说？因为据说当时的王菲是非常喜欢500为莫文蔚打造的实验专辑《一朵金花》，而自己呢就因此主动邀约500，希望为自己写歌。500一口气交出了两个作品，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单行道》，还有一个是《两个人的圣经》。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啊？但有趣的是，那一次合作并没有达到王菲预想当中的那种效果。后来呢，她在桃子的访谈当中也是坦言说，500写出来的旋律气质和他内心想要的那种迷幻电子感确实是有一些偏差，但即便如此还是认真的完成了这样的一首歌的录制啊。而你在听他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感受到那种碰撞出奇妙独特的化学反应呢？还是你有你自己的定义，不管是喃喃自语也好，还是平铺直叙也好，一个旁观者静静地打量世间众生的这种态度，可能也是你所欣赏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接下来林志颖要唱。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 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3到1.9米的中浪， 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2.5到3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9米多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仓，这是张信哲在2015年算是送给他爸爸妈妈金婚纪念的一份礼物吧。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跳出情爱主题来书写父子亲情的一个作品。听说张信哲的爸爸是一名牧师，而这样的一首歌的最大亮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关注到，在他的间奏里面加入了张爸爸吟唱一段百年历史的平埔族古调圣歌的声音。这也算是老人家人生里的第一次正式录制吧。这个音乐作品希望开启我们音乐空间的同时，能够带给你一份不错的心情和状态。此刻的你有哪些歌是想要唱给或者是想要跟谁一起来听的呢？会不会正好是莫文蔚的这一首《

心树，张宇的这首歌是他在2012年为同名热播的医疗剧献出的一个他自己作曲演唱的很经典的一个作品，这也是他第一次专门为电视剧量身打造的一个音乐作品哈。这是内地的很多张宇的歌迷也比较喜欢的这一首歌吗？还是说此刻的你突然想到了那样的一部剧？写的不仅仅是悲悯、善意和释然吗？还有什么我没有说到的？此刻有没有想到一些你很想听到的声音？范晓萱，想你。

戒不掉，来自庾澄庆的这首2006年的作品，这又是哪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啊？真的有些不重要了吗？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去看当时庾澄庆唱这首歌的，就是关于这首歌的 MV， 他非常大胆的画了一个烟熏妆啊，非常浓重的那个黑眼圈，颓废的那种神态。可能在他的理解来，就是一个人在深陷思念、沉溺、执念的那种状态是他想要的，这种外化的沉溺和煎熬的情绪。可能你也会偶尔问自己嘛，到底什么东西是戒不掉的，是零食还是烟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呢，今天晚上来听这里可以带给自己有那么一些些幸福感的歌吗？至少这些声音是自己所喜欢的就好。孟庭苇，幸福感。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一至8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7.2%， 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7，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15号，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是旅族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4: 您好，您好，呀，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5: 9点多钟吧。
4: 9点多钟，
5: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4: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5: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
4: 嗯。
5: 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实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
4: 嗯，
5: 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4: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5: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4: 嗯，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6: 走吧，
4: 走。
6: 嗯。
3: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西音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伴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4: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5: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
4: 嗯，
5: 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
4: 嗯，
5: 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
4: 嗯，
5: 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宁夏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对，
4: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5: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
4: 嗯，
5: 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4: 哦，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5: 需求。它的
4: 这个消耗量
5: 还是非常大。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4: 这个就是吗？
5: 对对对对对。
4: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5: 五亚果啊。
4: 五亚果。
5: 对对对对对。
4: 啊，就是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5: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4: 啊，榴莲味啊！
5: 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不太习惯，对，
4: 不太喜欢哈。
5: 对对对，
4: 这地上掉的还不少。嗯，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5: 我们没吃过，
4: 没吃过，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
5: 对对对对对
4: 哈。
5: 嗯。
4: 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着还特别新鲜。
5: 是的。
4: 嗯。其实远远的看过去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它的形状又有点像百合的样子，
5: 一层一层的，
4: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5: 对， 对对对，
4: 可以剥开，
5: 可以，有点难剥。对，
4: 我这个剥开了
5: 一层一层的。
4: 嗯。哦，它里面有纤维啊。
5: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浓那股榴莲味道。
4: 哦，真的是。真的是。
5: 对。
4: 嗯，它就榴莲味儿里面又带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5: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
4: 嗯，
5: 应该是它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3: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4: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5: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
4: 嗯，
5: 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4: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5: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4: 哦，
5: 对对对，
4: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5: 是的，是的。
3: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痒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架设红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5: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
4: 哦，
5: 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 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巷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巷道走的。
4: 哦，
5: 对，
4: 嗯，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5: 是的。
4: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5: 清理掉了。
4: 啊，
5: 对。
4: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5: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
4: 哦，
5: 他就会把它弄断掉，
4: 所以有可能是他在这儿觅食，嗯，
5: 是的。
4: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5: 是，这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4: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5: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4: 嗯，四五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趟一道，是吧？
5: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4: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5: 吃掉了，对啊。
4: 哦，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5: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3: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5: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
4: 哦，
5: 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4: 嗯，这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5: 是的，
4: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5: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4: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5: 会啊，会的，会的。
4: 嗯，
5: 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吗？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4: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
5: 是的，
4: 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5: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
4: 嗯，
5: 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他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4: 嗯，所以在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3: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拱河生活的还不错。天色渐暗，回到芒库管湖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清晰地记录下从象妈妈待产到象宝宝成长的过程。
5: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4: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啊，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5: 非常清晰，
4: 很大呀，这个肚子啊，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5: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调出来看一下，对，
4: 能看得出来，那小象好小呀，大概也就多高啊？
5: 20到30公分吧，差不多。
4: 那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看的那个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5: 对，
4: 而且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它走路还有一点这个不太稳哈，
5: 不太熟练，
4: 一瘸一拐的，
5: 所以这个象妈妈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或者旁边，
4: 嗯，
5: 一直保护它的安全，
4: 嗯，
5: 看这个明显是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4: 那现在它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5: 新生性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吧。
4: 这么小有100公斤啊？
5: 对。
4: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5: 不，它还不太熟练，要慢慢的学习，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3: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为它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4: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5: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对，
4: 补充体力哈，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3: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5: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但是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性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4: 就是这一块是吧？在眼睛的后方。
5: 对对对。
4: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5: 是的。
4: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5: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
4: 哦。
5: 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
4: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5: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4: 蹭蹭鼻子，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5: 是的，
4: 彼此的这个气味。
5: 对。
3: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园基地。
4: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6: 是的，是的。
4: 哦，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6: 这才是有的半个月吧。
4: 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上面这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6: 是的，是的。
4: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6: 等到明年这个时候。
4: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6: 它会发芽，不是？
4: 哦，
6: 发芽
4: 也会粗一些，是吗？
6: 也会粗呢。
4: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实，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6: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4: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
6: 卷
4: 是吧？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3: 食物园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3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麂鸶等野生动物也会来觅食。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食物园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6: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4: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6: 这里。
4: 啊，这是大象脚印啊！
6: 这是大象的脚印。
4: 它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这一脚踩下去。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软呢，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6: 这个是土下一天
4: 化，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哟，这样比划，有这么粗呢？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6: 中年象？
4: 中年象
6: 七八岁年龄。
4: 七八岁。如果是

0: 几步呢？
1: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偶遇时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2: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0: 不浇，不先浇，
2: 水也不用浇。嗯，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儿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0: 是的。
2: 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这儿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0: 是的，
2: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0: 是的，是的。
1: 邓志明告诉我们，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2: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1: 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沿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2: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的身影哈。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您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
3: 对对，我拍下来了。
2: 哇，它这么漂亮啊！
3: 对，
2: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3: 对，
2: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3: 这样子。
2: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3: 对，橙红色吧。
2: 很漂亮，漂亮。这叫什么鸟啊？
3: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2: 赤红山椒鸟啊。
3: 对。
2: 鸟如其名。
3: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
2: 啊。
3: 对。但是它颜值非常高。
2: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停在树枝上的静态的状态。
3: 嗯，
2: 但我们刚刚就是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整个那个尾巴的翅膀全是这个颜色。
3: 对，它是群居的。它雌的是黄的。然后雄的是红的。一群飞的时候非常壮观，就非常漂亮。
1: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3: 它是个松虎。
2: 真好看。
3: 对对对，
2: 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3: 对，它栗色的，应该是这样。
2: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3: 对对对，
2: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1: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3: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风虎类的。而且这个栗头风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北海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6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3: 这个是拟啄木鸟，这是蓝喉拟啄木鸟。
4: 蓝喉拟啄木鸟啊，
3: 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4: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喉，就喉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的。
3: 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2: 进林子才不到5分钟就拍到了3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2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4: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画出来了哈。
3: 对，
2: 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3: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4: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 洞，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3: 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做窝繁殖，甚至说不是鸟类，一些兽类、虫子，它都有可能住在里边。
4: 就这树虽然它死掉了，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3: 对，
4: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3: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4: 土洞里面？
3: 对，土洞里面。
4: 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3: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蜂虎，刚才我们看那个蜂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蜂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蜂虎露出来。
4: 哎呀，那太有意思了。
2: 观鸟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10点半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认。赵老师决定一个人先去碰碰运气。
3: 过来过来，这有个
4: 有发现
3: 很好的鸟，是个长尾阔嘴鸟。
4: 在哪里啊？
3: 我先拍一下啊。哎呦，好像飞走了。
4: 这么快、啊？
3: 对，因为这个鸟待不住。然后，但是我拍到了，你看一下，就这个， 你看，
4: 哇，好漂亮啊，这个，这个毛色像鹦鹉一样，
3: 来，
4: 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2: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野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3: 它这个嘴肌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就感觉
4: 有点像这个宽扁宽扁的，然后这种鸟喙，
3: 对对对，阔嘴鸟，
4: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3: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4: 头盔鸟，
3: 对对对，
4: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它可能它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
3: 对对对，
4: 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3: 对对对，有时候它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4: 但这个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3: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2: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滚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玄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观斑犀鸟。
4: 这个鸟好漂亮啊！
3: 对，
4: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3: 对对对，
4: 巨大
3: 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
4: 构造哈，
3: 对对对，
4: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3: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4: 这张拍的真好哎！
3: 对，这是机缘巧合。
4: 嗯，
3: 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
4: 嗯，
3: 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4: 就觉得今天可能
3: 对没
4: 办法
3: 去
4: 了。
3: 过了差不多10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2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就是头两个，它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就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夸夸夸夸的来了。
4: 总共有多少只？
3: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
4: 有多长时间？从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他们吃完走。
3: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我估计他们待了10几20分钟。
4: 10几20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3: 对。
4: 但是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

0: 感觉一秒一秒都放大了一样啊。
1: 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在树下不敢动，我举着我这个六百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手又酸，但是就一动都不敢动，一直那么待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分钟，最后脚跟手都麻了，就
0: 是不是真的等他们吃完离开了之后，自己还捧着相机回味了半天，
1: 对，坐在那个草地上面看半天。
2: 从赵海泉的神情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日头渐起，山林间的雾气慢慢消散，鸟儿也飞向更远的丛林。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滚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3: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2: 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为一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刺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0: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4: 你好，鸟小芳。
0: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4: 是的，是的。
2: 在出发寻找前，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杨老师发现了路边捕鸟蛛的洞穴。
0: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
4: 是的，是的。
0: 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
4: 对对对对。
0: 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4: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附在里边，
0: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哦，在洞里。
4: 对对对，它在洞里。
0: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4: 它就属于穴居性的蜘蛛。
0: 嗯，
4: 它就终身在洞里边就是生存。
0: 哦，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4: 不会不会不会。
2: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它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蛛类动物，蛛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4: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些洞就逃跑了。
0: 哦，下面有大洞是吧？哇，
4: 我们看看啊，我们看看有没有蜘蛛。
0: 跑了。
4: 哎，这漏斗蛛。
0: 哦，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4: 是的，
0: 画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2: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0: 夹出来看一下。这么细密的网。
4: 对，这是另外一类蜘蛛。我看看。
0: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像那个，哎，在这儿啊，
4: 这是用跳珠，
0: 哎，在这儿，
4: 哎，在这里，这是一种跳珠，
0: 哇，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4: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
0: 嗯，
4: 前面动这个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2: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型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部族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0: 嗯，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是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4: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0: 有蜘蛛卵了吗？
4: 会有，它可能这些是雌的。嗯，它有卵，这个这一团白白的。
0: 哦，这就是卵，
4: 这就是它的卵。
0: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4: 是的，它一个囊状的结构。这其实它那个，也就是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用蜘蛛护卵的用。
0: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4: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0: 卵囊。
4: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
0: 嗯。
4: 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出一个蜘蛛。
0: 哦，
2: 跳蛛除了在隐匿产卵时会筑巢，平时一般不结网。在自然界中，像跳蛛一样不结网的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不结网，在捕食时，它们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呼我们过去。
0: 找到
4: 在这片上了，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0: 有个蜘蛛的网啊！
4: 对，
0: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看，我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4: 哪个？
0: 上面那个小树干着啊！
4: 你等我就对了。
0: 嗯。
4: 那它的网口在这里。它的网是个管状的
0: 啊，这整个都是它的网啊。
4: 对吧，它一端就在地表，它把口在这接在这个草上。
0: 天哪，
4: 但是还有一端是埋在地上的，
0: 这么长、啊、
4: 你看是不是像个枯枝？
0: 是的，我刚刚就说这个树枝上面有一点点网，
4: 你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啊、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
0: 哇，
4: 这里叫地蛛，这个网土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
0: 哦，
4: 甚至比地面这段
0: 还
4: 长。
2: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母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4: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
0: 它
4: 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0: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
4: 对对对，
0: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之前挖过这样的地蛛吗？
5: 啊，挖过。
0: 挖过啊、哦哦、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4: 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看有时候会找不到它。
0: 嗯
4: 啊，还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这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
0: 哦。
4: 啊。
2: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4: 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布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
0: 我也可以。
4: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摸一下。
0: 可以摸到它。
4: 对。
0: 在这儿吗？哦，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4: 是。
0: 然后下面这块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4: 对，差不多等长的。
0: 拎起来的那个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4: 是的。
0: 感觉韧性还很好。
2: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 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0: 哦，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发亮的，但是这个肚皮这里绒毛非常的明显，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有这个哑光的感觉了。
5: 嗯，是，对。
0: 前面这两对像您说像那个，
5: 这是

0: 螯
1: 肢，
0: 螯一样哈，螯
1: 肢
0: 啊，一看就是
1: 螯牙在它在下边，
0: 隐藏在下面呢。
1: 这是仿丝，它吐仿丝就在这从这儿仿出来的。
0: 仿丝就是从后面哈，看
1: 你看
0: 尾巴的这两只尖尖的小小的，
1: 对，那仿
0: 器哦。
2: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记者天骄也鼓起勇气抓起了掉落的地珠。
1: 啊，对了对了，他这样也咬不到你了。
0: 他这个跟我想象的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其实他的整个上半部分也是挺柔软的。
1: 但是比腹部要硬得多。
0: 腹部像什么呢？像装了水的气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是的。
0: 但是摸起来就是因为它有绒毛，所以摸起来像绒布一样。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种类，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蜘蛛网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哦，那我们把它装起来吧。
1: 装起吧，来。
0: 装起来。
1: 连着把这个网装起来，带回去。
2: 随后的两三个小时，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蛛的洞穴。
1: 你看洞口，看洞口大爬出来的呀。
0: 那个哦，看到了，
1: 你看
0: 看到
1: 帅帅一点了，啊，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里面眼睛亮亮的。
0: 嗯，它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2: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10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0: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爬出来了。哎呦哎呦，哇，很大呀。
2: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洞。
0: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1: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0: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1: 哎，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它是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了。
0: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1: 是的，毒性很强。
0: 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他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是不出来。
2: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见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0: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1: 它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它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它的时候，它受刺激以后，它就躲进去了。躲进去，它就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就不会出来了。
2: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但杨老师说，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稀少，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建议破坏洞穴采集标本。望着结满蛛丝的洞口，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一天的行程。虽然只有那匆匆一瞥，但却给我们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近年来，云南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刷新着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数据库，我们清晰地看到大象家族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嬉戏打闹，创造新的生命，还看到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以及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新物种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

0: 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一至8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7.2%， 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上年同期持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7，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15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苗行动在台中
5: 临近中秋佳节。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国防部表示，驻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必将祸及自身。中国老挝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习圆满落幕。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红海局势。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蒋兵表示，
1: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蒋兵指出，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遵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
2: 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当地时间14号， 中国老挝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帷幕。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突出指挥筹划深度融合，灾害救援全链贯通，多域力量协同联动，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 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老挝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同彭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雅万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8月， 超过10.5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雅万高铁， 占同期外籍旅客约 40%。 自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 截至2026年8月， 马来西亚籍旅客累计乘坐雅万高铁 40万3626人次， 在各国外籍旅客中位居首位， 占外籍旅客总量 94万4087人次的 42.8%。 雅万高铁由中印尼两国合作建设， 2023年10月17号 正式开通运营， 全长142.3公里， 最高运行时速350公里。
3: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下面进入超话时间。
1: 红海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共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导弹回应了沙特对也门发动的129次空袭。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这会否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2: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求助，遭到拒绝。美国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围绕上述问题，主持人王舟将与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一起进行讨论和分析。先来听一个短片。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11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本轮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还称，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进入扼守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部。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穆哈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有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3: 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呢就包括曼德海峡的几处重要的战略要地。那牛老师，为什么这个红海的局势突然就升级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4: 这一次确实挺出人意料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也门的内战当时是从2014年打到2022年，2022年之后就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基本停火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战争是停下来了。从那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再也没有互相打过了。然后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也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在过去4年双方力量对比到底怎么样，他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大家不知道。但是过去1周也门胡塞武装一打势如破竹，把那个也门政府军已经赶到也门的最南端了。这一次大家看到，过去4年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那个壮大了。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本来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政府军之间打仗，那么政府和政府军这边呢，主要是靠外援，外边呢就是也门政府。那个沙特政府是支持那个也门政府这边的，然后美国又是支持沙特的。但是这一次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反应不是很给力，反应也不是很迅速。那么最近2天也门政府已经批评沙特了，说沙特那个反应太慢，然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那个拒绝介入。所以是也门政府现在得到的外部援助跟之前相比就大大的下降。另外一个是也门政府这边内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门政府这边之前呢，是也门政府军还有南部有一支叫南部分离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两者呢都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敌人，他们有一阵子是团结的，但是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两支力量内部先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分裂，所以可能造成了他力量上的削弱。相反呢，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战之后，他就这个一心一意休养生息，不断加强他的实力。最近一直有报道说，最近这差不多1年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制造导弹、制造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提高了，他甚至很多东西都可以本土生产了。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是 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边军事实力增强了，政府这边因为内部的原因，因为外援不给力，所以这一次表现就不降。
3: 那么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呀，在48小时之内，沙特呢对也门进行了129次的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不仅进行了报复，而且还威胁要对沙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现在对于沙特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干预也门内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问题了？
5: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沙特在48小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128次的打击，听起来这个数129次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多，但实际上分析起来看的话呢，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空中力量要想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基于地面作战为主的战场上，它必须要跟一支比较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进行配合，提供比较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的这种48小时129次的这个打击，跟一个地面比较松散的这个陆上力量进行配合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主要打击了类似于一些弹药库、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那么从这样的目标呢，可能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反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因为双方的目标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沙特呢手中所掌握的能源输送管道、重要的炼油厂，这些对于沙特来讲其实都是他的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用弹道导弹、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给沙特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种目标价值的不对等，沙特可能就陷入一种进攻打击的这种目标某种情况下像他打了棉花一样，而自身的目标呢又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强烈的反击，使得他的经济基础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样一种目标价值不对等，让沙特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打击沙特的目标，他想达到的四个这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二，要求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三个，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务员要付钱，必须要掏钱，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不行，要求沙特必须要带某种赔偿的形式，让他的工作人员能得到钱；最后要让他平民受到的损失也必须要沙特付出某种的这个赔偿，这是他的四个目的。所以对于沙特来讲，自己的经济面临着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这个困境显然是显而易见的。
3: 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多方证实啊，这个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现在已经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无论是管控甚至是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能力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4: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2014年之前，它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所以它的主要影响是在也门西北部的一个省，就是占也门很少的一块领土。但是呢，从2014年开始，它就一路南下，先是把也门的首都萨那攻占了，然后再一直往南打。那么今天打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不仅是控制了曼德海峡东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穆哈，然后还把曼德海峡上的三个那个重要的战略的岛屿也给控制了。这样的话，它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知道，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过海峡，但是那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就是彻底的封锁海峡，他主要是从北部和也门的中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来干扰这个进出曼德海峡的船只，就是有100只船过，只要他能打中一艘两艘船，那么别的船就不能过了。所以他那时候实际上没有能力封锁，但是他可以干扰。但是今天他占了曼哈，占了这个海峡上的三个岛屿之后，他就有这个条件实际上控制了，就以后如果他要封锁海峡，他还可以近距离的发射导弹无人机，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布水雷，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小的快艇来真的封锁海峡。这样的话，他那个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 不管是沙特还是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打通海峡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过去从2023年开始，当时美国跟胡塞武装斗，美国主要是把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然后用战斗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藏在这个山里边。

0: 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可能必须美国来出动海军。
1: 嗯，就像您所说的，攻占了穆哈，包括这个毗邻岛这样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后啊，就能控制曼德海峡。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继续扩张？比如说沙特的南部，包括红海的这个航运，会不会成为胡塞武装的下一个目标？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采取行动还是想在曼德海峡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沙特面临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另外在红海方向也面临航运受阻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尽可能的进一步的扩大它在西部的控制范围，进一步的向南进行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他想把三个重要的战略岛屿他能够有效地去稳住。那么现在仅仅是把它拿下来了，其实这三个岛屿并不是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强力的登陆作战夺取的，它是在占领了这个莫哈这个以后啊，其实也门的这个政府军是闻风而逃，基本上就是不战而退，他走了，因为他岛屿他控制不住，他这个也门这个政府军他要想有效的去控制这三个岛，在切断了这个港口以后，他站不住，因此也门胡塞武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岛上要想长期占领的话，怎么样去有效地维持这个补给和能够把岛控制住，在基于岛屿在对曼德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他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后续来讲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向南进行这个扩张是他的一个这个考虑。
1: 嗯，就在红海告急之际啊，我们看到呢，沙特两次向盟友美国求援，美国呢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呢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了局势恶化的情况。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美国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已前往沙特，与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面对盟友的焦虑求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据美媒报道称，美军方和官员近几周向沙特方面传达了特朗普的要求，美军应继续专注于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避免开辟另一条战线。报道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不足2个月，特朗普既需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又开新的战场。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1: 我们知道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面对沙特的求助，美国是拒绝直接去发动空袭，他的理由是要专注于伊朗的这场战事，不想开辟另一条战线。但是我们又看到呢，美国他又让这个航母啊是高度的戒备，是不是美国也在为军事介入红海的局势在做着准备？
2: 美国一方面这个拒绝沙特要求他干预，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同时呢，这军事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为着最坏的这种这个情况而做准备的。之所以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要求，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呢，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本身它军事力量就透支，资源消耗本身就透支，此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军实际上只有一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方向有2艘，那么在北阿罗海区有17艘军舰，所以在红海方向，它的军舰如果要想发生远征打击，就一艘这个军舰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陆基空中力量目前正在进行换防的过程中间，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它必须要区分到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前这个已经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的重点，而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并不是它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不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好，再陷到这个曼德海峡这方面，对于美国来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把主次要区分清楚，先解决的是伊朗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要区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平衡。

0: 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空中打击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这样进行有效打击的话，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去动用它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之所以要让这个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准备，原因在于如果说要后续也门胡塞武装要把它的这种控制曼德海峡仅仅针对于沙特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的时候，美国可能就被迫的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干预，因为现在它还没有触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仅仅针对沙特采取行动，所以当下呢，美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并不直接下场。
1: 嗯，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牛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特朗普说跟胡塞武装已经通过电话了，胡塞武装说呢不想跟美国交战，也不想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比如说曼德海峡被封，红海航运受阻，美国还能置身事外吗？
2: 美国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胡塞武装不想跟美国打，美国也不想跟胡塞武装打，但是呢，最终双方会不会打起来，就取决于胡塞武装未来会不会真的把曼德海峡封锁了。因为现在胡塞武装说我没有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除了沙特的船只之外，别的船只都可以通过。然后美国也根据胡塞武装的表态，美国说你看胡塞武装并没有那个封锁海峡，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未来一旦胡塞武装真的封锁了海峡，美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真的封锁了海峡，对国际石油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实际上美国现在这样做，美国已经很被动了，美国已经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了，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一方面是面临胡塞武装这边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又来自那个北部来自伊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出手，那么美国作为那个沙特的一个盟友，那么你的信誉就慢慢的没有了。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沙特炼油设施被袭击了，当时特朗普是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然后那一次之后沙特就真的伤了心了，觉得美国靠不住了。这一次沙特又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又说，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只对一个国家不满，他并没有封锁海峡，只对一个国家不满，很显然就是对沙特不满，所以美国就不管了，这对美国的信誉肯定是一个打击。另外呢，即便胡塞武装只封锁沙特，沙特的石油出不去，国际上的石油供应少了，价格一定就会上涨，这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从耳边
3: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将为您介绍泰国与越南的特色水上市场。
6: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7: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8: 亲爱的观众们， 无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7: 所以说在这种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展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北海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6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要向各位介绍两个在东南亚地区比较著名的水上市场，一个是泰国的丹嫩沙多水上市场，另一个呢是越南的蔡让水上市场。这两个水上市场都可以称得上是东南亚水上贸易文化的代表，但它们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简单来说，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是一个适合看和买的旅游景点，而蔡让水上市场则是一个值得感受和体验的真实市场。如果你想感受热闹的集市氛围，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更加合适。但是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当地人如何在水上真实的生活和贸易，那么蔡让水上市场会给你更深刻的触动。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刘汉与周洋将各自分享他们在这两个水上市场的旅行体验。首先欢迎刘汉。丹嫩沙多水上市场，这个市场有哪些可看的地方呢？
8: 就是等于是当地的人就是临水而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条河嘛，它是在河道里面，两侧也都是这种高脚柱的那个架起来的那个当地人住的那个房子，然后就等于是算临水而居的人们的这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吧。早上起来就7点钟开始，然后就看看河面上就有很多的10-15条这个小艇来回穿梭，然后就因为他们那个小艇上就会放着热带水果啊，鲜花呀、啊，手工艺品、啊、
7: 各式各样的物品哈，
8: 传统小吃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就在河上一边滑行边售卖，就这样。
7: 嗯，首先在丹嫩沙多的这个水上市场，就是水的两岸也是店铺林立的，还有一些小的流动的商贩就是在水上是吧，驾着小船。
8: 对，他们就是好像是这个延续下来这么一个生活方式吧。当地居民因为之前也了解了一下就原来的居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河道其实实际上是很长的，然后包括两侧还有包括内河道和外河道，我们去的呢基本上丹嫩沙多的市场都是在就是中心区域这么一块大概方圆不到1-2公里的这么一个区域里头来就是 算是打卡游玩，然后可是当地的那个居民呢，那就可以延伸到根据这个水道，它就可以延伸到很长的地方，因为两侧，包括我们在那边坐这个船体验呢，也是可以开到外河道的那个那里面，就是其实还有很广阔的地方，都很多两侧都是居民，所以相信这他们的就是传统的这么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在水上售卖。
7: 那么跟美工市场相比，丹嫩沙多的水上市场，它售卖的这个物品可就丰富多了哈。
8: 对，它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衣帽服饰的那些小船也都有，卖这些东西的也有。其实主要因为可能是为了配合游客的这么一个需求嘛，主要还是卖这个水果啊、鲜花和一些小的手工艺品，
7: 还有饮料吧，应该
8: 都是这个，饮料也有，包括椰子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7: 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在水上市场游览的时候吧，可能会有一点紧张。首先，它的购物的方式，这种体验就非常的奇特，它不会像在陆地上，你在船上，你担心你买的物品会不会掉到水里啊？
8: 不会不会。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聚集的那一段水域啊是比较窄，就是大家在游客上船的那有一个小码头，在上船的那个码头那块是最热闹的，然后从那边上船以后，大家就往前开，有那么两三条河道，那个是就是游客的这个船小船聚集的最多的，然后也是商贩，那些小商贩聚集的最多，所以其实都开不起来，你知道吧？就其实这个船划不起来，
7: 不是很快哈。
8: 对对对，就是也不能说叫划不起来，实际上叫开不起来，因为他们都是那种，电动的，后的那个像，就是有电机的，然后开的不是划的，不是手划的船。是就是游客坐的船都是有电机的那种船开起来的，但是呢小商贩们的船全是手划的，知道吧？他们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也不能说全部啊，大部分都是手划的，然后所有的小船上摆满了那个他们的各类商品，因为大家因为河道不宽，然后呢这个船又多，所以就很慢，然后实际上比如说你客人你看上什么了，某一个不远处的有一个船上你看到什么了，你可以招手过来，或者说我们这个船夫也可以给你开过去，然后两个船就并在一块儿了，
7: 并在一块儿交易，
8: 对，你都可以，就是因为你在船上嘛，就一样的高度，它也是船，你去伸手去挑东西啊什么，拿东西都，所以你都不用担心会掉到河里啊什么。
7: 那一定是商家，就是商贩的这种船很小哈，很便利。
8: 对，他们那个船就是非常小，因为我们坐的船就是游客坐的船，还是一个船有八个人，可以坐到八个人，但是他的那个船呢就只有他一个人，然后那个小船前面就全部摆放的都是他们一些小商品，
7: 等待交易完，然后这个两船才会分开，是吧？
8: 对对对，因为你拿完，你有卖冰激凌的，就是那种椰子冰激凌，就是里面把椰肉挖下来，然后搁上那个搁到冰激凌上这种的，然后很多都是卖这个冰激凌的小船，然后你买完了递给你，那就走了，然后这个船夫你自己坐的这个船夫又接着你带你往前走啊，这样。
7: 那还是挺好玩的哈，这个丹嫩沙多的市场交易的这个区域，有多长呢？
8: 不是很大，只有这么两三条河道，就是在它围绕着这个上下船的这个码头的这么一个那有这么两三。

0: 条交叉的河道，然后就是主要他的那个就是这个当地的那个商贩的小船也是在这个河道里聚集，然后我们先在这个河道里，就是船夫带着你先在这个河道里，漫游一下，大概十几分钟啊，然后会带你到。开到外面的河道里面，外面的开到外面的河道呢，就比较广阔，就比较宽阔了。那个就是整个那个河道就比较宽阔，然后就两侧都是看到当地的居民，就是居民的那些房子，然后他们的那个你能看到有些居民就在那个房子里还在，比如说在喝咖啡啊，看个报纸啊，或者有的是在洗衣服呀，或者怎么样的那个他
1: 就
0: 们
1: 是
0: 那个
1: 生活场景
0: 生
1: 哈，
0: 活的这么一个场景啊，对。然后，另外，它那个外河道那个也是比较宽的，会带你到外河道再绕一圈儿，然后绕回来，最后又回到你上船的那个地方。整个的过程也就30分钟，在30分钟之
1: 半
0: 内
1: 个
0: 吧，
1: 小时就可以结束了。
0: 半个小时结束了。对对。
1: 你看，我们去美工市场的话，作为一个游客来说，他可能一定要挑好这个列车进站的时间段。那么到丹嫩沙多的水上市场，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时间段会比较热闹一些呢？
0: 据那个就是我最初去嘛，然后那个司机告诉我们，就是他们这个当地实际上是从早晨7点钟就开始了，然后那个7点到9点就是他们当地的人的，就比如买东西的，就是
1: 早高峰哈。
0: 最热闹的，对，最热闹的一个时间。但是大部分游客呢，都是因为先去到美工市场了，就先去那个铁道市场以后才过来的，所以大部分游客都是在。11点以后到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等于是中午是游客最多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包括这个岸上呢，就是这个河岸上两侧呢，也有一些吃饭的地方，然后都是就是刚才你问我嘛，就是因为铁道市场那边没有吃饭的地方，然后正好你逛完这个水上市场以后，正好也到了饭点了，12点了，然后这边吃饭的
1: 选
0: 比
1: 择
0: 较
1: 会
0: 多，
1: 多
0: 包
1: 一
0: 括
1: 些。
0: 就是岸上稍微远一点的也都有餐厅啊什么的，就选择就会比较多。
1: 而且在这个市场吃饭，还可以吃到当地很传统的美食。
0: 对啊，因为就是在那个上岸的那个地儿，就是坐船上岸的那个地儿，就有很多当地人摆的那个小摊位，就都是小摊位，纯粹的，就是旁边就是那个一个小灶，他就给你做呀什么的，就包括一些，河粉啊，常见的那些炸物啊，或者是芒果糯米饭呀，这些小吃，还有这些饮料啊，基本都是快餐类的，非常便宜，就是，大家可能在那边可能就简单一吃一点，可能就返回曼谷了，这样。
1: 可能大半天就可以完成了哈。
0: 对，大半天就完成了。然后市面上，因为最早去曼谷去这个就是去周边玩吧，就了解到，就是市面上就有很多这种一日游或者半日游的这种半日游。那去完这2个市场，基本上就回曼谷了。那还有顺便回来去，就是逛完这2个市场又去别的景点的，那这个一日游。啊，非常多，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包车呀是怎么谈呀，或者怎么讲，就是我们去一些咱们常去的一些
1: 旅行
0: APP 上
1: 社
0: 面啊，都可以去能找到这些就是参团的这些方式。
1: 这种参团已经比较成熟了哈，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对，因为这个实际上作为自由行来讲啊，就是其实还是团客去的少，就是我们团队的客人，我发现啊不多，基本上我看不到团客，自由行的客人比较多。然后去那儿的那包括台湾的客人，包括那个香港的客人也是比较多的，还有老外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很有烟火气的地方。
1: 是，也很特别，所以到这两个市场去旅行的话，你的建议还是参加当地的一个小型的旅游团队
0: 对，
1: 比较
0: 我觉
1: 好。
0: 得就是去报一个一日游，或者报一个半日游，或者你如果人多的话呢，你就自己包车。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接下来有请周洋，欢迎周洋。我们先说一下。蔡让水上市场，我看到网络上还有其他的译法，这是为什么呢？
4: 它越南语发音叫 “gai rang”，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当地话，就是高棉语的一个翻译。按当地来说的话，在阮朝之前，它这一片土地还是属于柬埔寨那边的， 所以当地居住了很多高棉的土著，高棉语里面管这个地方叫这个河道这个地方吧，可能管它叫 Gairang。 但是呢确实很有意思，记得当时我的越南朋友带我去这个水上市场，头一天晚上越南的朋友就提醒我说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早点睡，因为可能我们第二天早上很早很早就要出发去这个地方，因为从我们住的宁桥郡的那个地方到这个水上市场还有一段的车程，而且早上
1: 不是水路哈，
4: 就是我们得先坐车到那个码头，从码头上再上船然后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能感觉得到，其实不管是说北部还是南部的越南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日常早起这个习惯是刻进每个人骨子里头的。对他的理解是可能在正午或者说上午的时候那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不太已经不太
1: 适合在户外
4: 再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可能你在更早的时候出发会更舒服，于是乎呢第二天早上可能我们大概起不到四点，对，我们就已经从酒店坐车去那个码头准备要上船了。这个市场它的最活跃的时期是早上四点到早上八点，然后在这个时间之后
1: 最活跃，
4: 对，在这个时间之后它那个船只会慢慢慢慢的变少，
1: 就变少了，
4: 对对对，基本上就散去了。
1: 这个市场你第一次见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4: 我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它就跟我们平时去到一些菜市场的感觉是一样，给人不同的感受来说，只是你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在水上完成的。比如我们要去，我们作为旅客也好啊，作为在当地要去水上市场买东西的人也好，大家似乎就像在越南，很多人都骑摩托车在路上走。到水上市场你就不用骑摩托车，就是一个很小的船嘛，我们自己会找一个小船，可能三三两两的结伴到那个地方，然后呢船会开到你所想去的那个摊位，或是他在卖水果或是在卖早餐，然后呢他们也会在水上招揽生意，然后你过去之后他会在他的那个船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有灶有锅有煮粉的地方有做小吃的地方，甚至于他们有一些甜品是早就已经做好了的，你想他四点就要开始，可能头天晚上就弄好的，然后就在那个水上就可以进行交易活动，会有一个小的绳子把你的船跟他绑在一起，临时的绑一绑，等于是说你就跟他绑定了嘛，在水上，然后呢你就在那儿赶紧的吃饭啊，吃完早餐然后买完他的东西，然后他把东西给到你，然后把绳子解开，然后我们
1: 买卖结束，
4: 对，然后我们再去下一个摊位看一看，摊位上有卖越南的河粉的，南部的河粉啊，也是一种牛肉河粉，但那口味比较偏甜，然后有卖菠萝的
1: 水果
4: 啊，有卖地瓜的，有卖马铃薯的，有卖椰子的，也有一些就是已经其实那些水果呀甜品已经完全做好了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先做的那些果切，
1: 还
4: 有那个对对，把那个保鲜膜给你弄好了之后，然后一盒一盒的卖给你也可以的啊，你可以在船上享用。整个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它是既融合了当地人的菜市场买卖这个过程，又融合了你去那儿旅游去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比起一些特别商业化的东西，你更能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传统样貌啊，包括一些大姐他们在那儿卖东西说当地话，你也不太能听得懂了，有些当地的方言，有一些大哥呢可能他刚刚下完货，然后呢那个都是赤膊的，上身是那个没有穿衣服的，下边穿了个短裤，然后你都看得见，然后还有一些小孩在水里边游泳的，
1: 还有游泳，
4: 对，就是在水里边玩嘛，打闹嘛，那个时候也比较凉快了。然后还有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你可以在那个上头拍照，和店家也可以合影，所以我刚才才说到就是它既融合了生活的一个场景，也兼顾了一个旅游的一个东西，
1: 旅游的功能
4: 啊。但是它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超市啊，包括一些百货商场慢慢慢慢的就兴起了，所以它的功能在慢慢慢慢淡化，所以那可能这个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成为，要不然就成为 像您刚才提到，就泰国它会成为一个景点，它会成为大家去旅游打卡的一个地方，要不然呢它就是彻底的消亡掉。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情居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你想看南部的越南，可能西贡包括就胡志明市它的那个传统的那种色彩已经被现代化的发展给弄得七零八落的了，但在情居你是可以非常非常完整的体验一个水网密布又天气潮湿，就像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小说里面写的那个越南，包括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有所体会的一个地方。
1: 我有一点比较好奇，比如说刚才你说到还可以和店家拍照，拍照你可以到店家的船上吗？还是说你必须留在自己的船上？
4: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到他生活的地方，因为其实你们的船已经很接近了嘛，就好比两本书咱们就绑在一起，因为他你就在他绑你那绳子那块，就在那块跟他合个影打个招呼就可以。
1: 所有的交易，所有的交易就是你在你的船上他在他的船上。
4: 对
1: 对
4: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交易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时候会发生，比如说我点了一个早餐一不小心掉到河里了？
4: 我没有遇到过，但如果我想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好解决的，大不了再给你煮一份呗。我觉得当地人还是蛮豁达开朗的，挺有意思的。对。
1: 还有一个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水上市场去吃早点，每条船上它会有自己的菜单吗？还是说它只是商品比较单一，我这个船就是卖粉，我这个船就是卖水果？
4: 相对来说的话，它的商品是比较单一的，因为这个市场就像我所说的，它没有完全的商业化，所以呢，你租的那条船过去，那个就是帮你开船的那个人，他知道哪里有吃粉的地方，他知道哪里，对对，他知道你想吃饼还是吃粉还是想吃面，哎，如果你告诉他。哎，他就会把你给带到那个地方。
1: 你这个船的船老大还兼具导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4: 是还挺热情的。反正大概其整个的一个活动时间，从早上的4:30左右，我们到那儿吧，然后一直持续到8点。哎，这整个那么长的时间，花费也就100块钱人民币。你
1: 是不是感觉这个水上市场很大？
4: 我觉得河面很宽阔，但是大小的话也还好。就相当于咱们一个农贸市，就是小型的农贸市场的大小，只是因为它是在水上的嘛，所以就给人更多的新鲜感，包括你要去到人家的船只，你要避免跟这个船相撞或者有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你的船不会太快。在船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一些风景，然后呢也可以拍拍照，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可能时间就过得那个时间就可能会过得慢一点，然后时间一慢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哇塞，这个市场怎么还挺大的呢？
1: 从你这个视角来看，这个水上市场是这个样子。我看到很多视频，它是俯拍的一个角度，所以感觉非常美。也可能是因为热带水果的颜色比较鲜艳，
4: 是在热带地区嘛，水果的品种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人的那个心情可能每一天它日照会比较多吧，会更趋向于活泼开朗一些。咱们中国的古代的那个说法啊，说你要去玩或者说你要去娱乐或你要去哪个地方消遣，天下之富不过洋溢二州嘛。所以扬州和益州，一个扬州一个成都，是那个咱们古代人来说的话，认为天下最富庶最好玩的地方，
1: 旅游终极的目的地啊。
4: 我觉得情居给我的感觉就跟古代的那个，就是近古代的时候那个扬州给人的感觉很像，它非常非常的传统，然后呢你在那儿又能够感受到一些很鲜艳很鲜活的一些东西，然后吃的东西呢偏甜，感觉口感也还不错啊，点心啊，像包括你在东南亚那些地方，就它那个地方才能够真的让你感觉到，哦，越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东南亚的国家，就是你非得去到那个地方，你的那个感受会非常非常明显。包括你在河内，你可能觉得哦，它还承接了一些东亚文化，但是你一到情居这个地方，哎，你发现色彩也变得很鲜艳了，
1: 对，
4: 有密集的水网。当地人可能他们的口音还保留了一些个词语，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你不管是在盖朗市场还是你行走在情居的这个炎炎的这个烈日之下， 就整体来说给你一个非常非常东南亚的直观的感受，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感觉。
1: 你也去过泰国的一些水

0: 上市场，所以在你看来，秦居的这个水上市场会更加传统，更加的具有东南亚的风格。
1: 嗯，是的，给我的感觉来说的话，就会更生活化。
0: 嗯，
1: 不过最近几年，我们老在那个网上看到一些图片啊，一提到越南南部的一些采莲的图片，哎，我们可以看到好多有那个图片里面有很多当地的妇女，她们把莲花排成一个放射状的一个图案。
0: 嗯，
1: 其实那个地方还真的不是在越南胡志明市，在西贡这些地方拍的。尽管很多人一看到那个图片就想到，哦，越南南部，胡志明市怎么样？其实不是。那个图片就是在秦居这个地方拍的，
0: 很多类似的视频可能都出自于秦居。
1: 对，因为它从胡志明市到秦居也就才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的车程
0: 、嗯、
1: 他们同属于南部嘛，虽然越南人把它称为越南的西部啊，但我们也看得出来越南那个版图它是一个狭长的版图，
0: 是
1: 它的东西部其实差距不大，所以呢在越南人口中的西部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南部，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冲突的。他们的文化一些习惯啊什么的，包括口音，基本都很像啊，他们能听出细微的区别，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我听他们说话都是南部口音。
0: 能看得出来你对秦居的这个水上市场情有独钟
1: 啊，是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去那里的话更多的是让人感觉到一种不仅仅是在旅游，更多的像是一种
0: 文化的，
1: 你去到当地做一个田野调查的感觉。
0: 感谢刘汉和周洋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一至8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7.2%， 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上年同期持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7，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15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平时呢，我们的内容大多聚焦在南海的潮间带、红树林以及珊瑚礁等，但今天呢，我们要把视线啊拉到新疆北部的戈壁、湖泊和湿地。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植物科普达人周芳，一同来回顾前不久在北疆的一次科考之旅。路线呢是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可可托海、福海县的乌伦古湖，一直到阿勒泰地区的喀纳斯。我们将跟随周芳的讲述，一起探寻荒漠植物如何扎根荒野、绽放生命韧性的。欢迎收听。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周芳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周芳老师呢，他是一位植物科普达人，也主理了很多新媒体的账号。他的周芳的植物故事啊，是广受好评，也让很多人了解到他。欢迎周芳，请周芳老师先跟我们打一下招呼吧。
4: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周芳。
3: 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主要是跟北疆的植物有关联，因为之前呢很有幸能够和周芳老师一起呢去参加了一个比较小型的科考，主要就是要把眼光放到北疆的荒野，然后来看一看就是在极端的环境里面啊，那些植物是怎么样把根扎住，然后呢来看看它们的这种生态韧性是怎么形成的。
4: 好嘞。
3: 周芳老师，您是参加过很多次的这种植物科考方面的路线，对不对？
4: 对。
3: 那这次的北疆之行跟您以往的这种植物科考相比，最不一样的体验是什么呢？
4: 最不一样的体验其实还挺多的。首先，我也没有想到北疆其实也还是有很多蚊子的，
3: 而且超级大。
4: 对对。就而且它在晚上出来活动的动物其实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很遗憾这一次比较紧，然后晚上我们就没有出去。植物其实也非常的多。
3: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卡拉麦里的时候，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路边的那些荒野的这个场景还是特别震撼的，包括就是荒野里面的那些植物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您这是第几次去到这样的一种戈壁的环境呢？
4: 其实我有大概30次了吧，在青海那边其实也有，其实算上青藏高原的话还挺多的，因为高寒荒漠也是荒漠，但是青海那边跟北疆的荒漠有类似的地方，然后但北疆的话我去过2次了。
3: 那边的植物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什么呢？
4: 呈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它的种类其实算不上多，但是它又比较的，我觉得都算比较有趣吧，而且它的特征会非常的明显。那行程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就是因为它有非常极端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导致那边的植物会呈现出一些趋同性的演化，比方说它都有抗旱的一些特点，然后就会，而且它都不高，对吧？所以就会形成一种走起来就特别的荒野的那种感觉。
3: 您在还没去北疆之前，对于北疆的植物有哪些认识呢？从哪些渠道呢？都是从书本上吗？
4: 没有去北疆之前，其实我也是靠书本来阅读。现在有得益于前几代科学家们的研究吧，我们国家现在植物的基底调查是做得比较好了，然后在近几年更有大量的图册了，然后我就有看北疆的植物的图鉴，通过这些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后边再去实地看。当然你还是要实地去看，因为它图鉴囊括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你看书本上的东西跟你实际上去接触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就大家一起去看到那个荒漠的戈壁上面然后形成的那种群落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对吧？
3: 是，包括您让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梭梭，还有麻黄，还有一种就是像链条一样组合起来的那个叫什么？
4: 沙拐枣
3: ，对的。
4: 对的。
3: 哦，我对这三样都印象好深哦。您能再跟我们就是讲一讲吗？比如说类似梭梭，它的特点是什么？
4: 梭梭的话，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印象深刻，就有很多人在支付宝上蚂蚁森林当中有种过这个，它已经相当于是荒漠戈壁里面的一种代表性植物了。但是我们实际上走进去的时候还发现它成为代表性植物是因为它真的是代表性植物，我们看到那个群落里边它的外观就是被梭梭衬托出来的，对吧？它的天界线就是梭梭，因为这是里面比较高大的一个乔木了，而它又没有叶子，对吧？所以你看到它的外观就是大家对于荒漠的刻板印象的就是略有些荒凉，但是你走近看的话又觉得特别的

0: 震撼，它没有叶子，然后它光靠茎里面来储藏水分，就是当你走进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它长那么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它的茎可忙了，对吧？又要光合作用，然后呢，它的茎里面还得藏水，等你把水吸上来之后，你还得藏住，对吧？不然的话，也不能支撑。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接近于没有降水或者是融水了，所以它要
1: 对。
0: 经过长时间的干旱。
1: 是是，就在8、9月份的时候，它相当于也是已经即将进入一个旱季了，对吧？
0: 对。我记得说说的话，我是有把它的那个茎秆是给它揉开一点点给大家看，就是它保水的策略是它的茎秆里面是有类似多糖那种东西的，所以它整个看起来还是比较苗条的，它不像那些多肉植物一样直接把水存在里面，对吧？它是看起来还是比较纤细的一个茎，然后但是
1: 对。
0: 它茎里面有那个多糖，这个多糖是能把水锁在里面的，这个是它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吧。根的话，我们这一次也没有办法去看到。实际上，它往下扎的根系的话，可能是它地上部分的几倍到十几倍。就我们看到地上，它可能不超过3到5米，对吧？但它地下可能超过了十几米。
1: 是，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缺水的地方，它必须把根扎得很深很广，它可能就是广度也是。
0: 广度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深度的话，往下扎根扎特别深，然后去汲取地下水，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好理解。但是它在广度上面还是比较有策略的，就它不会把所有的都铺得很广，它更像是一个经济学的东西，它只在表层大概30厘米左右的时候去铺它的广度，因为这样能汲取到降水嘛，对
1: 明
0: 吧？
1: 白明
0: 降水
1: 白。
0: 只能倾到这里。
1: 梭梭还同时是虎视野马的主要的他们的食材是吗？如果不是说人工繁育啊，人工繁育他们说是种植的苜蓿，然后去喂养的。那野生的这种虎视野马，它其实是吃梭梭是吗？
0: 梭梭，因为梭梭是荒漠里面可能是建群种嘛，我们叫建群种，它的生物量是最大的，这个生物量大到就是可能那个群落里面，每隔不远的话就是一整棵大的梭梭树在那儿。而且虽然它在荒漠，但是它竟然是常绿的，就它
1: 对，
0: 可以持续不断的来提供给野马食物嘛，所以相对来说它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1: 梭梭是没有刺的，但是类似沙拐藻，它是有刺的。
0: 对，这也是野马取食它的一个可能重要的原因吧。很多荒漠植物都有刺，就证明其实在荒漠里面。因为植物比较少嘛，然后它遭受到的取食的压力可能还是比想象中的大的。你想，野马在冬季没有食物的时候，它的食谱可以宽到几乎荒漠里面的植物好像都吃，我看到还有很多其他的植物，所以这个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荒漠植物它居然还是非常的具有防御性的。
1: 刚才讲到这个沙拐藻，它好像也是能开花，是吗？包括红柳，我记得咱们还
0: 对，
1: 有看到过红柳开的是紫色的花，也特别漂亮。就是
0: 紫
1: 也
0: 红
1: 是，
0: 色。
1: 其实以前没有想到说戈壁上的植物它会开花，就觉得说它能活着就不容易了，但是它竟然还有绽放它美丽的这个方面，这个您能讲一讲吗？就是开花植物。
0: 对，这个也是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沙拐藻，然后包括我们讲的红柳。就是蒸馏，它竟然是能够多次开花的。一旦有降雨的话，它就可以开花。然后甚至蒸馏的话，你进到荒漠里边，大多数时间它都在开花，就非常神奇。
1: 那它开花是为什么呢？
0: 就植物有2个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第一要位的其实是繁殖，然后第二要位的其实才是生存。所以对于它们来说，繁殖可能更重要。但是荒漠的昆虫的多样性肯定是没有，比方说热带雨林那么高，所以它通过多次开花，然后开那种小花，但是开出巨量的小花，这种策略的话，它能得到授粉的概率会高很多。
1: 可是，不是也有些植物它是自授粉吗？通过风力或者自己，它就能够完成授粉，为什么还需要别的一些昆虫来帮助它呢？
0: 这个问题，达尔文时代就已经在考虑了。达尔文当时就通过实验室已经证明了，就是近亲或者自己来繁殖的话，它会造成所谓的近交衰退，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倾向于异交。
1: 白了，对，在参观野马这个研究中心的时候，那研究员也有讲到，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近亲繁殖，因为基本上他们种群都是特别接近的，都是近亲繁殖。哦，植物界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0: 而且野马还有基因污染的问题，就基因污染它是一个学术名词啊，这里没有说马的基因不好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要保护野马的话，那驯化的马本身它不能跟野马去交配，对吧？不然的话，野马作为种子资源来保存的话，那它的基因库可能就被污染了。
1: 这个人工饲养的，它也并没有说跟其他的马杂交啊。
0: 它如果要放养的话，它有放养的部分，它要野化呀，对吧？那就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开花植物，其实您之前在这科考过程当中有一次给我们开了一个讲座，然后讲到了这个超旱生植物它们的一个保水的策略，包括防止蒸发的这样的一些策略，那也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一块，那就是整个荒漠植物里面最花样繁出的一个绝技了吧？就是这也是荒漠植物里面比较有意思的点。就可能大家想到它要去保水，想到它要去防止被太阳晒的话，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美洲的那些多肉植物，像仙人掌之类的，对吧？但是在新疆的荒漠当中呢，它就没有仙人掌这样的东西，因为它仅限于美洲大陆，但是它有很多其他的用来保水、防蒸发的策略，比方说比较常见的有棉毛。你很难想象，在荒漠当中，白天特别晒的时候，很多植物它会有一层
1: 绒毛。
0: 棉毛，对，长在叶子身上，而且有时候甚至能全身覆盖起来。
1: 我有印象，就是白白的一整片，然后就像被蜘蛛网缠上了一样。
0: 这个很形象，就像被蜘蛛网缠上了一样。然后我自己也管这个叫灰毛综合症，就它所有的都看起来灰扑扑的，这种灰色的要么是灰枝，然后要么就是很多都是白毛构成的。这层白毛呢，就帮它们隔绝了阳光的辐射，然后防止自己过热。但是晚上它降温又降得比较厉害，所以这层毛被呢，晚上又可能还是能给它们保温的。
1: 就
0: 这
1: 不
0: 个
1: 是，
0: 是比较神奇的一点，相似的特征演化，其实在美洲也能看得到，就是很多仙人掌科的植物，你也看到它有一些也是有棉毛结构的，甚至仙人掌本身它也有毛垫在上面，就是它开花的位置它是有一个毛垫的，所以植物的武器库它就是这样，就大家好像都找到了同样的办法来抵抗这个高温。
1: 您是怎么来知道说它是用这种方法来抵御的呢？是有通过什么设备来进行测验吗？
0: 就是这次我们带了热成像的设备嘛，用热成像的，当时也给大家看了，就还是比较震撼的。就是当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测量，它的地表温度已经接近60多度了，而且下午我们还是在12点左右，可能到下午3、4点的话，它地表的温度会达到高峰，超过60多度。但我们用热成像看的情况下，那些植物就保持在20几度，像吹了空调一样，是吧？
1: 对，因为看到这个色块明显就不一样，它是天蓝色的，然后我们人包括这个地，它都是属于黄色、橙黄色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通过热成像的话，我们就能非常直观的看到它在控温。
1: 像类似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这种糙汉生植物，它有可能人工繁殖吗？就是人工种植，这样就让它保持更大的一个体量。

0: 是我们一眼能看得到的。那这个东西它另一个应用是有些在提取，虽然我们在适合种植作物的地方种植作物，比方说水稻，但是现在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对吧？那干旱它可能是不再是干旱区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种作物的话，那可能需要的就是荒漠植物的相关的抗旱基因啊，这个就有人在做相关的研究了，包括新疆本地的中科院的院所，他们也在做相关的工作。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那咱们刚才讲到的是他们在保水、保温等等方面的使用的一些技巧啊。那您刚才也提到说繁殖策略，这个超旱生植物也是很有意思的，也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0: 繁殖，我们刚刚讲了红柳，它能够多次开花，因为它是一个多年生的灌木嘛。更有意思的是，在荒漠地段，它也有一些短命植物，就是短命植物，在这里是没有任何歧视意义的，它就是一个术语，就是短命植物，因为它只存活在当有高山融雪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新疆的基本的地理格局就是三山加两盆嘛，然后它的翻山就是在夏季的时候，那种冰雪融化会给荒漠地带注入到大量的水流，然后很多那些短命植物就沿着河流来分布，然后这就会在那个季节形成荒漠当中的花海，就很奇妙。当你在荒漠的时候能看到花海，而且它开得特别的盛，而且特别紧凑。你想它能够利用水的阶段就可能不到两个月，甚至都不到一个月，所以它要紧紧抓住那个时候来开花然后繁殖。正好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昆虫也比较多，很多荒漠地带都有类似的景观，包括非洲，包括美洲，然后包括新疆，就会造成那种大面积的花海。
2: 这些花在新疆那边是什么样的种类为主呢？
0: 它有十字花科的，然后它也有苋科的，然后它还有罂粟科的，这些植物为主吧。还有一些是有种球的，有种球的那些植物，以前放在百合科的，它们就会组成荒漠植物当中的花海。就它可能种类没有想象中的多，但是它的量大，你就会发现它像铺地毯一样一层一层的铺过去。
2: 对，以量取胜，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聚集了所有的能量一次爆发。
0: 对，有好多追花人都是集中在这个时候去看荒漠花开，还挺震撼的。
2: 您刚才提到的追花人是指养蜂人呢，还是说专门就是去欣赏这种花海的？
0: 现在变成了专门去欣赏这种花海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大家开始对于博物学方面，对于自然，对于博物学方面有一些纯粹的热爱了，就好像我可以不带任何目的的，就单纯的为了看一场花开，
2: 单纯的为了欣赏。那您刚才讲到的就是短命的啊，打引号的这种植物，它的这个繁衍策略，那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呢？
0: 还有就是，这里就好像只有我偷偷的出来看到了，那就是肉苁蓉吧。肉苁蓉它不受降雨的这种约束，因为它是寄生植物。我在卡拉麦里的时候，就在他们保护区内，在白翅旁边，我其实是找到了肉苁蓉的，然后它就在那儿开花，就只有花。但是你们当时在看野马跟博物馆，所以我自己出来找到了，当时也没有叫你们。
2: 行，你找到了宝藏也没有叫我们啊。
0: 对，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
2: 对，肉苁蓉算是那边比较典型的一种植物吗？
0: 算是很典型的。就你现在假设让 AI 去生成一个荒漠的植物的景象的话，那大概

0: 里会有白瓷梭梭跟肉苁蓉。
1: 但是现在已经很少，就是说咱们能够直接就能找到，直接就能看到的已经不多了，对不对？因为它还有别的药用价值什么的。
0: 对，它被当地人利用的历史非常久嘛。所以你经常看到白瓷旁边或者梭梭旁边有一个坑，然后那个坑的话大概率就是被挖起来的肉苁蓉或者是锁阳，但这些都是二宝的，现在都是国家的保护植物，被挖肯定是不允许的。它的策略就是它纯寄生，然后纯寄生的话它所有的水分营养都是来自于它的寄主，所以它可以不受水分的限制。你想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八月份了，已经其实错开了花期了，但是它还是在开花。它有专门的寄主，它一般寄生在白瓷上面，但是也不仅限于白瓷吧，对于寄生植物来说它拓宽它的寄主范围肯定是更好的，但主要的寄主可能就是白瓷。
1: 好，感谢周芳在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与周芳一同云游了北疆的戈壁与湿地，认识了梭梭、沙拐枣，包括这个绚烂的花海哈，也感受到了荒漠植物这种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让我们对北疆的生态有了更深的认知。今天关于北疆荒野的植物故事暂告一段落，但自然的奥秘无穷无尽。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6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与盛唐的山水诗创作训练之风也有深刻的联系。盛唐诗人在青年时代普遍经历过大量的山水诗创作训练，这是当时的一种大文化风尚，可以与漫游之风相提并论。无论是像王维、孟浩然这样的山水诗人，还是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甚至连李琦、王昌龄、崔颢、岑参这样的边塞诗人们，全部经历过山水诗的创作训练，他们的诗集现在都存在，可以证实这一点。李琦现存诗约123首，山水诗不下20-30首，占全集的1/4左右。崔颢现存的诗42首，山水诗7首，占全集的1/6。王昌龄现存的诗183首，山水诗不下30多首，占全集的1/6以上。岑参早期以及晚年都写了大量的山水诗，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山水诗当中的一大家。再举朱家早年山水诗佳作为例，李白19岁左右所作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写道：劝匪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舞不闻钟，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2-3松。这是一首佳作。杜甫25岁所作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荡林绝顶，一览众山小，更是著名的佳作。

岑参早年所作的《高冠谷口招正户》写道：谷口来相访，空宅不见君，见花燃暮雨，檀树弄春云，门径人踪稀，岩峰下露群，衣裳余枕席，山矮必分阴。这首诗也不失为佳作。山水诗创作训练之风，不但是盛唐诗人们在青年时代就训练了写作技巧，而且是他们培养起了注重自然景观的审美趣味，这对他们终身的创作产生了深久的影响。岑参早年的山水诗与他在安西北庭写的边塞诗中的自然风光之间显然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山水诗创作训练之风也是盛唐诗自然意象优势的原因之一。最后，这一优势与进士词科的考试内容有一定的关系。唐代以诗取士，而考试的内容对于诗人们的创作训练是具有一定的定向作用的。唐代的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要内容，诗赋的特征就在于想象，想象的范围当然包括自然意象。早在高宗时，攻击进士科的人就透露了此中消息，写道：静心会目之间，即比烟霞之际，已成私俗。更重要的是，盛唐进士科的试题往往直接规定了诗赋内容以自然意象为主的性质。例如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42年的进士科考试，考试的题目就是终南望雨雪。正如人们所熟悉的，在这场考试中，祖咏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又如天宝十一年，也就是公元752年进士科考试的题目是香菱古色诗。也正如人们所熟悉的，在这场考试中，钱起写下了他的名句曲中人不见，江上树风清。这两首诗都是以自然意象为主，可见进士词科的考试以诗赋为主，尤其是某些试题直接规定了诗赋的描写自然的性质，这对于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然意象优势与刚健的时代精神是盛唐诗在艺术上和内容上的两大基本特征，这两者的有机融合，或者说借重于自然意象优势以有机地表现刚健精神，就形成了盛唐诗的特质。有机二字至关紧要，时代精神与自然意象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同一性，这就是有机意语的含义。正是由于自然意象与情感精神有同一性，二者才能融为一体，有如生命机制充满生生不已的感发力量。在中国诗的历史上其他的阶段，或者有相当突出的刚健精神而无自然意象优势，如建安时代就是这样，或者具备相当发达的自然意象却又缺乏刚健的时代精神，如东晋南北朝时就是这样。因此，自然意象优势与刚健的时代精神由于内在的同一性而有机融合，乃是盛唐诗的特殊性质。以自然意象优势表现情感精神，乃是盛唐诗艺术的根本大法。试想一下，盛唐主要诗人们的创作特色，孟浩然诗空间感深远的山水意境，王维于虚静之境显现生生不息的山水诗，楚光羲诗的清新感透明。

的山水意境。王昌龄诗于柔怨之情中呈是上升张氏的边塞自然意象，岑参诗借重于卓意的边塞自然意象，表现卓意的精神力量。李白诗以行健不息的自然意象，表现自由奔放的精神情感。乃至杜甫诗以峻极于天的自然意象，表现奋争拼搏的悲剧精神。难道不都是以其特色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整个盛唐诗的特质吗？这种特质的表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盛唐诗人内心的自觉。李白的诗《赠从弟宣州长史昭》写道：长川或中流，千里谢无会，君心亦如此，包纳无小大。这里确认了自然镜像的扩大与运动和人心的扩大与运动为同一状态。另一首诗《望终南山寄陶隐者》写道：出门见南山，引领亦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性美不浅。南山苍翠的秀色，那是大自然生机的蓬勃；天际舒卷自如的白云，那是大自然的自由运动。诗人明确地肯定自己的心理状态是与之相一致的，因此这一片自然风景化为意象，就可以寄托自己深深的心会精神。这些诗对于心物的统一，不仅有自觉的认识，还把它做了明确的表达，是很难的。楚光熙的诗《晚寄中原喜赤作》写道：家树如我心，欣欣起云矣。家树的欣欣向荣与心灵的欣欣向荣是同一的，这两句诗也妙在明确表示了对心物同一的认知。杜甫《岳麓山道临二四行》写道：一虫一眼无肺腑，山鸟山花无有余。重重叠叠的山形与快垒难平的心态成同一结构，自由生活着的山鸟山花则与渴求新生的心灵相感应。物我之间既存在这种有机的联系，不但大自然本身给了诗人以慰藉，并且自然意象也表现了主体的心情。在这两句诗中，杜甫明确地表示出对自然生命形态与人的生命心态相统一的自觉认知。日本人遍照金刚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04年，随日本遣唐使来华，留学三年之久，回国之后撰写成了《文静秘府论》一书。此书立论多取自盛唐以来诗人们的理论著作，其中也反映了对自然与人心一致性的认知。其中写道：诗不可一向拔理，皆须入景语使清味。意思是说，必须强调借助自然景象表现精神情感。景与意相间时好，凡景语入理语，皆须相切。景与理不相切，理通无味。这是反复强调必须寻求自然意象与精神情感之间的有机的统一性。这些正是盛唐诗人们自己见解的概括。在盛唐诗中，自然意象与情感精神的融合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可以称之为纯自然意象表现，在这种形式中，自然意象

0: 优势是绝对的，诗歌纯粹展示自然意象，丝毫也不书写情意，情意完全隐没在意象之中。然而自然意象的意味、张势、色调等特征，则启示着情感精神的意义、方向、性质。总之，纯自然意象表现着含蓄不露的情感精神，这种形式用司空图的话来说，就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诗中纯然是一片自然景象的表现，没有用一个字言情。不过这开展明亮的空间，不正好启示了主体无限开朗的心理状态吗？而气势轩昂的竖江直上的孤帆，不恰好象征了诗人刚健进取的精神吗？虽未言情，情感却获得了完美的表现。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融合的第二种形式是意象情感同时表现。在这一类诗中，既描绘了自然意象，又书写出情感精神。意象与情感常具有同一性，因而融成一片，又互相生发。自然意象体现着情感，情感借助意象而生发不尽。用文静秘符论的话来说，便是景物与深意相切，如王维的《送沈子服归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古诗当讲向林奇，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这里既描绘了自然景象，又书写了相思之情。在诗人心目中，一直伸展向江南江北去的无限空间，正与自己对友人的无限向往相叠合，而那生意无穷的春色，更同自己别后滋生无穷的友情相融合，情景互相生发，有余无尽。盛唐诗中自然意象与情感精神的有机融合，奥秘全在于有机，即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对于这种同一性，从审美心理学和中国哲学两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可以得出层次不同但却是统一的结论。自然意象与情感精神之间的统一，实质上也就是自然与人心、自然与人间的统一。归根结底，自然是人心派生和决定的。在西方现代化心理史上，格式塔心理学派建立了著名的同行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经验到的空间秩序在结构上总是和作为基础的大脑过程的机能秩序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按照同行论，外部世界的一定现象与内在世界的一定现象之间具有相同的张力结构形式。因此，这种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之间在张力结构上的相同，被称作意志同构。现代的审美心理学家们把同行论理论应用到了美学领域中来。他们认为，意象 看上去似乎浸透了情感，因为它的形式准确地表达了情感的本质。或者更明白地说，这是因为它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在盛唐诗中，自然意象与情感精神的结合，往往也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意志同构。但是，如果光用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来解释盛唐诗，至多只能就诗论诗，更不可能深入到盛唐诗的内在深度，上升到它的宏观高度。而要达到这样的深度与高度，就必须了解作为盛唐诗的渊源与背景的固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灵魂的中国哲学思想。因为所有的盛唐诗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在唐以前固有文化的哺育下成长的。人与自然同一，人与自然融合，这并不仅仅属于盛唐诗的特质，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之一。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盛唐诗。中国古代的先哲对人与自然的统一很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并予以高度的注重。他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发现了法相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玄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发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因此在先哲看来，自家性命与宇宙原来不二，人与自然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是二者之间在生命和规律上的同一，即在本体上的同一。从而他们提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以类万物之情，与天地相似故不为，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乐天之命故不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赋予实践精神的理性主张。而且在儒家等学派的经典的记载里，这种人与自然相一致的思想是被先圣先哲所曾付诸实践了的。自周秦汉以来，先圣先哲们的思想及其实践一直是广大士人学习的典范。因此在这种影响至深至远的文化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盛唐诗人们，或者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更多的是风会使然的去亲近大自然，体会自然与人的统一，进而以自然意象表现情感精神，在客观上就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种日常人生的实践，一种感性形式的表现。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盛唐诗，在它的特殊性质中包含着普遍性的中国文化思想，即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相一致的中国文化思想，由于它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深度和高度，因而是西方审美心理学的同行论理论所无法企及和比拟的。具体说来，在盛唐诗中，个别诗人如李白，其日出入行诗中所表现的天人合一精神，如杜甫，其北征、月、江汉等诗中所表现的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乃至整个盛唐诗在客观上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统一，特别是人与自然在生命上的统一，都是用同行论所无法解释的。但是道并行而不相悖，以中国文化思想为本体，以同行论审美心理学为借鉴， 对于研究盛唐诗还是有利的。毕竟同行论在西方理论中是比较接近中国文化思想的。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一至8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7.2%， 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上年同期持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7，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15号，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个是深耕海洋面向全球开放的海南自贸港，一个是筑牢工业根基扛起大国粮仓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联动合作。近期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走进吉林长春，标志着海南吉林两地合作迈入全新阶段。从传承数十年的南繁北育种业协作，到全新落地的卫星制造、汽车出海、特许医疗、南北康养多元产业联动，海南的开放政策、港口通道优势与吉林的高端制造、科研资源、产业底蕴深度耦合，打通了 东北研发制造、海南开放出海、布局全球市场的全新经济闭环，跨越数千公里，海南吉林两地交流互鉴，这次牵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本期节目我们聚焦琼吉两地深度合作，解码南北互补、双向赋能的经济新动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近期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走进吉林省长春市，开启畅谈合作的对话。从半个世纪深耕的南繁种业守护粮食安全，到航天、汽车、医疗、文旅多产业全面开花，海南吉林两地合作早已突破简单的地域互通，成为国家两大区域战略双向赋能的生动实践。东北的硬核制造实力、科研创新底蕴，叠加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国际通道、全球市场优势，让北方制造借船出海，让南方开放落地实体，真正实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市场互通。那么这次海南吉林两地合作背后有哪些深远的布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蔡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蔡先生，此次呢海南专程赴长春举办自贸港专场发布会，主动对接东北市场，您觉得这背后体现了海南自贸港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这两大战略怎样的联动逻辑与深远的布局呢？
4: 确实是啊，应该说海南自贸港与东北振兴两大战略的这样的一些深层的这样一些联动实际上都是两地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一个体现。那么对海南自贸港而言呢，应该说积极的加强同国内各个区域之间的合作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任务。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应该说海南积极的走出去到全国许多的省份或者城市进行自贸港政策的推介。那么实际上是体现了海南自贸港积极的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这样一个体现，特别是通过

0: 与国内相关的一些城市的合作，来继续的推动自贸港政策更好的落地。那么实际上具体来看呢，这次的对接我想体现了几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实现国家战略层面的一个精准对接。那么海南呢，正在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那么吉林呢，也正在深入的落实国家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这样战略部署。应该说两地区域协调发展应该说都对我们国家新时代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另外一个从务实的层面来讲呢，这也是两地实现产业互补的一次双向的奔赴。那么我们知道从重点产业优势产业发展的这个特点来看，那么吉林长期以来都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特别是也是商品粮基地。那么在汽车制造医药健康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这些领域都具有扎实的基础。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零关税这样的一些政策正在加速的释放红利特别是海南这些年正在加速的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地，在种业高新技术产业正加速的进行布局。那么应该说两地的这种比较的优势正好可以形成制造实力加这个开放政策的这样一些天然的互补，可以共同的打造这样一些新型的一些合作模式。比如说可以打造这个东北研发海南开放出海，共同开拓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些新的产业链。应该说通过两地的比较优势的互补，可以实现更好的服务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1: 这个体现了两地在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的各种行为哈，那还有这个国家战略层面的精准对接，还有产业互补的双向奔赴。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种业合作，在50多年前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就已经扎根海南开展南繁育种，建成了标准的科研育种基地。可以说海南吉林两地呢，拥有50多年的南繁育种合作根基，合作的基础是非常的深厚，而且落地的项目呢也是非常的扎实，这也是我国跨区域种业协同创新的典型实践。而如今呢，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海南拥有了更多的开放政策。那蔡先生，您认为这将对两地在育种方面的合作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呢？
0: 确实是应该说在海南开展南繁育种拥有比较长的历史特别是从上世纪大概60年代开始，国内20多个省份每年的几千名科学家到冬天就来到海南，扎根海南从事南繁育种研发的工作，相继建成了一系列的育种的基地和相关的设施。那么实际上海南和吉林的这样合作呢，也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在此前已经形成了这个吉林选育通过海南南繁加蛋再经过北育扩繁的这样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模式。那么从今天来看应该说我们越来越看到种业是粮食安全的芯片，应该说在新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两地的合作应该拥有了更扎实的基础，也可以开拓更多新的合作空间特别是按照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总体方案，海南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的引进基地，通过这样的一些开放政策为引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国际上先进的种业资源进口，和经过更多的南繁的迭代，为服务国家的种业安全提供更好的努力。应该说接下来海南和吉林可以在多个层面进行深度的合作。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积极的用好海南正在建设的亚德湾国家实验室，来更好的共同打造种子科技的创新测验地，打造具有这样国际影响力的南繁硅谷。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两地可以积极的用好海南自贸港关于种子资源进口的便利化的政策特别是吉林的这样的一些育种的成果一方面可以通过海南的通道更好的对接或者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特别是为优质的种子资源的出海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海南目前当前正在积极的打造种源种市和种业协同的全链条的发展。那么吉林的许多的种业的科研机构和相关的企业实际上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海南种业全链条的发展中来。 从而共同的实现产业的壮大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这是两地在育种方面的合作哈。那其实除了育种，海南我们知道另一个产业优势呢就是航天。其实呢吉林恰恰也是拥有着卫星制造、光学载荷优势。那蔡先生，想请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海南和吉林在打造吉林制造文昌发射的商业航天合作模式方面，那双方目前的进展如何，都有哪些合作的潜力可以去挖掘呢？
0: 确实是近些年来应该从全球来看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状态。那么在中国来看，实际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些企业开始进入商业航天的赛道。那么目前呢，海南正在加快建设更多的商业航天的发射基地和发射的这样一些工位。特别是海南把商业航天产业作为十五期间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那么从两地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说已经有这样一个扎实的合作基础。特别是吉林孵化了像长光卫星这样在国内比较领先的这样一个商业航天或者卫星领域的领军的企业。特别是吉林一号目前已经建成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商业遥感的卫星星座。那么目前呢，长光卫星也在海南设立了子公司正在依托他们的吉林一号的这个星座开展航天航空数据标注等等一系列的业务。那么未来可以充分的用好海南文昌作为我国唯一的这样一个低纬度的滨海发射基地的这样一个优势，用好未来随着商业航天发射的这样一个工位增多以及逐步具备的这样一个高频次常态化的发射能力来为吉林的这样一个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一个良好的这个支撑。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合作模式呢就是实现在卫星领域的合作。特别是目前吉林应该说在卫星的整星的制造以及卫星搭载的这样一个光学载荷等等这些方面都具有比较深厚的积累。那么未来可以继续深入在吉林制造文昌发射这样一个产业机遇的合作。那么最后一个呢，我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合作，就是航天数据领域的这样一些深度的合作。那么海南的目前的商业航天的建设呢要聚焦三个产业链，那么一个是火箭链，第二个是卫星链，第三个呢就是数据链。那么未来两地可以积极的用好海南自贸港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些优势，在共同的打造航天或者卫星国际数据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生态。
1: 其实呢卫星制造是吉林的优势之一。那我们也知道在传统汽车制造方面，吉林呢也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因为吉林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现在它的汽车制造业呢已经形成了全链条集群化的核心竞争优势。而这方面其实恰恰是海南所欠缺的。那您看在这方面双方都有哪些合作呢？另外其实我们也知道海南自贸港有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这些政策的红利，那这是不是可以助力东北的新能源汽车去开拓 HCEP 以及东南亚市场呢？
0: 确实是应该说吉林长春是我们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特别是还拥有着中国一汽等等这样一些知名的汽车制造企业。应该说汽车制造方面吉林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那么对海南来讲呢，一方面呢是在十五期间海南正在着力的打造新能源汽车百亿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那么海南关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方向呢，主要是以突出一个差异化、国际化和定制化的发展方向。应该说在这些领域两地都具有比较这个广泛的一个合作的空间。比如说第一个海南目前正在大力的建设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的任务。那么实际上通过在海南落地这样一个出口车型的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模式，可以填补国内这种出口车辆这个定型测试场景的一个空白。那么实际上也为我们吉林的企业通过海南走出去或者在海南进行相关的一些研发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海南正在 利用好自贸港啊、零关税啊、加工增值的样式政策啊，进行一些专用车的定制化改装的服务。今年呢，实际上已经有成功的这样一些案例啊，通过零关税进口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车辆，那么在海南进行改装升级之后呢，啊，通过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啊，进入我国的内地，这样的也为吉林的相关的汽车制造企业啊开拓新的市场啊，特别是开拓这种高端的房车、救护车、医疗车、消防等专用车啊，提供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些年呢，海南还积极的发展汽车的高端定制化的改装的服务特别是可以把国内的这样一些新车通过改装进行出口的方式来实现一个税收等等政策的优惠，应该说也为两地企业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那么最后一点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3月份呢，那么海南省的物流集团也与中国一汽在长春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么根据相关的报道呢，双方实际上要准备成立合作公司来共同的一方面开拓海南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另外呢还要在汽车文化、赛事运营、二手车出口等等这些产业领域可以继续开拓更深层次的合作。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可以深入合作的，那么就是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回收与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那么这个也是可以未来双方可以深度合作的这样一些新的场景。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连线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海南自贸港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两大战略的联动与合作。那蔡先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两地的医疗领域哈。我们知道这个海南要把博鳌乐城打造成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链接全球优质医疗资源的医疗开放创新高地，以及面向全球的医疗健康服务旅游名片。那么吉林的相关产业，您觉得应该如何的利用海南自贸港这一机遇来实现它的产业增值呢？
0: 确实是应该说博鳌乐城是全国这样唯一的一个医疗特区特别是享有特许医疗特许研究、特许经营以及特许国际医疗交流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先行先试政策。那么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应该说目前博鳌乐城已经引进了众多国内外的知名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引进了许多国际上先进的这样一些特殊的医药或者药械实现了中国的首用。那么应该说长期以来吉林的医疗产业也是吉林的特色产业的领域。那么未来呢，可以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一个是加速新药的上市可以充分的利用在博鳌乐城开展真实世界这个数据研究另外呢，利用特许这个药械的政策进行临床试验可以大幅的缩减这些新药上市的这样周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在产业协同方面呢，可以充分的利用吉林或者长春这样一个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博鳌乐城的这样一个政策，构建一个协同发展的模式特别是吉林的这样一个研发成果可以率先的在博鳌乐城进行一个转化应用。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想也是一个十分具备前景的产业，那么就是服务好康养医疗等等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的群体。特别是我们知道每年呢到了冬季有大量的这个候鸟人群来到海南过冬了，那么可以充分的利用两地在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医疗这个产业领域的合作来打造更深入的医疗健康产业的这个服务的名片。那么另外呢，这些年实际上随着海南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建设，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的人群也来到博鳌乐城进行就医或者康养，那么这也为两地通过产业链的深入合作来打造一个面向国际医疗市场的窗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1: 其实您刚才也是多次提到了企业出海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海南自贸港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之一，那对于

0: 势的领域企业来说，可以利用自贸港的政策，可以更好的出海。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装备制造业领域可以充分的用好吉林的工业优势和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支持企业在海南布局，用好零关税啊，加工增值免关税啊，另外还有企业新增的境外投资所得免税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来打造一个长春制造海南政策加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闭环特别是应该说未来还可以在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出海等领域打造更多的这样一个应用的场景通过这样的一些更多的这种场景来打造更多的合作模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除了在税收这样领域的红利之外，那么海南应该说还具有这样一个出海通道的红利特别是海南目前正加快的建设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空枢纽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航运枢纽，应该说相关的企业通过在海南布局可以更好的出海来实现这样一个通道的红利那么最后呢实际上还可以实现一个政策方面叠加的红利，特别是充分的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和 RCEP 等这样的一些政策叠加的红利让企业出海的竞争力得到更好的提升。
1: 海南和吉林两地一南一北有着非常差异化的气候和环境，那两地呢同时也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那两地其实也可以联手打造冬天去海南避寒，夏天来吉林避暑这样的冰雪加暖冬双向的康养文旅 IP。 那么您认为海南吉林两地文旅产业联动，那又将如何带动这种消费增长客源互通来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呢？
0: 确实是，应该说两地一方面呢文旅资源都比较丰富，另外一个方面呢是两地的文旅资源应该说差异化和互补性比较强，那应该说这就为两地继续深入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的路径我想可以包括几个方面吧，未来的深入合作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以继续打造差异化的旅游产品特别是打造这样一个冬居海南夏养东北这样一个康养服务的产业链，充分的利用两地在气候方面的差异化优势联合开发冰雪加暖冬以及避暑和康养相结合特别是还可以在航空和航天相结合等等这样一个特色主题的这种跨省的精品的路线特别是可以依托两地的丰富的旅游资源，一方面呢，海南可以在热带滨海康养度假国际消费等领域发挥自己的特长，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以充分的用好吉林包括长春在冰雪影视等等特色的这样一些资源禀赋，来共同的打造跨区域的这个文旅品牌。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的推介会上，两地也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关的合作协议，比如说明年的海南岛的欢乐节将会同步的在海口和长春两个城市同步举办，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两地深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两地还应该积极的加强品牌的联合营销，来实现客源的互送以及市场的共同的开拓特别是可以用好海南免签的政策以及丰富的国际航线，来打造更多的这个一程多站式的这样一个旅游线路那么最后呢，可以充分的用好深入合作的机遇，在文旅 IP 的这样一些联动方面也可以打造更多的创新性的国际化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新的业态。
1: 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相信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持续的推进，未来将会有更多东北优质产业借助自贸港政策红利扬帆出海，也将有更多的海南开放资源落地实体经济赋能东北振兴。我们也期待两地的合作将为我国区域协同发展写下更多的中国方案。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蔡先生再见。
0: 好，谢谢您主持人，再见。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6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韵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刚，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刘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刚，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海南省拔尖人才，文旅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安全治理与数据科学、区域海洋治理与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与品牌战略、开放型经济与自贸港建设管理等研究及实践工作。
3: 其实我很多次到海南的机会啊， 从第一次认识老爸茶，然后呢到后来每次去我必然会去尝一尝老爸茶，所以说我也是一个很忠实的这个海南美食迷，而且对老爸茶可以说现在也是情有独钟。今天呢也是邀请两位啊，我们再次来聊一聊这个老爸茶文化。那首先呢，我想请刘教授先从这个老爸茶的文化溯源上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都知道老爸茶呢，它是融合了这个南洋文化还有海南本土的饮食风情，那么它是怎么一步步的沉淀成为海南独有的这种市井文化的呢？先请刘教授给我们说一说。
4: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老爸茶呢，已经是和最初的形态呢是已经千差万别了。最初的老爸茶呢，实际上这个主要是伴随着这个清末民初，我们海南籍的就是琼籍的华侨。这个琼籍华侨呢，最早啊，他在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呢，主要是从事非常基层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种植香蕉啊，种植咖啡啊，包括这个就是主要在种植园工作，或者说他们有一些像这个做一些就是非常基础的一些劳工性质的，像木工啊、泥水工啊等等啊。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就接触到了南洋西餐，实际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琼籍华侨呢就把这个南洋的咖啡、红茶、炼乳就是引进来以后呢，其实形成了这个最早的一个茶店的这个雏形。当然这个茶店呢，最早其实不是服务于这个普通的大众老百姓的，它主要还是服务于这些归侨啊，或者说士绅阶层。就最早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相对来说有一点差距的。它的底位呢，实际上是一个南洋西餐，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其实逐渐的就形成了这个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形态。然后在之后呢，就是我们本土的，其实它整个从文化层次来看呢，实际上是一个立足于本土的特色小吃，就是一些比方说粗粮小吃啊，像那个一把高粱把、鸡屎藤、木薯糕等等吧，就像粗粮这个甜点慢慢的加入进来以后呢，使得它更加平民。它其实是一个代表了海南岛这样的一个岛屿的这样一个饮食味觉的一个标识吧，一个符号。演变的过程中呢，市井的社交啊功能呢凸显的越来越多，就是比如说这个无限续杯啊，包括这个尤其是创造出来像戈壁欧的这样一种海南本地的那种黑咖啡，如果经常体验海南老爸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这种状态下，一个是消费低价，另外环境比较松散，一种无拘束的一种环境，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能体现了一种慢节奏重人情的一种具有集体性的这种闲适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其实老爸茶呢就成为海南独有的一种烟火气的文化。

0: 符号。
1: 那我觉得确实像刘教授最开始说的，它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海南本土特色的一些美食啊都融入进去了。
0: 对对对，
1: 不管是从形式还是服务的人群，那么整个都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以说作为常年感受本地生活的媒体人呢，大勇我相信啊，应该也不是只吃过一次老爸茶吧，应该有很多的品尝老爸茶的这种经验。那给你的一种直观的感觉，你觉得你走进一家老爸茶店最吸引你的这种代表性的美食是什么呢？那么刚才刘教授也提到说，他提供了一种大家交流啊这样的一个市井的治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那你的体会又是怎么样的呢？
2: 首先我在来海南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老爸茶，而且也没有听说过这三个字啊。而且来到海南之后呢，当同事以及海南的朋友跟我第一次提起老爸茶的时候，我以为它是红茶、绿茶甚至是白茶、黑茶之外的另外的某一种茶的品种，是我不知道的。但是当我走到了这个老爸茶的店铺里面了之后，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种人声鼎沸的场面，然后以及是那种街边的没有空调的，是那种小塑料板凳的，然后折叠小桌，就是那种看上去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小馆子，街边小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能这样的这个小馆呢，相比于这种连锁式的咖啡店，比如说大家常点的这些连锁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品牌的咖啡店来说，装修上确实是比不了，但是它的这种烟火气，这种接地气的这种氛围，就是有一种让你哎，好像我看见了这个店，我就想走进去体验一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再回到刚才小倩问我说，我在品尝老爸茶过程当中，就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这个茶品是什么？其实茶品跟茶点有很多，但如果你要是非让我在这个众多的、
1: 先选个之最，
2: 对品种里面选一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红茶配炼乳。因为我平时对喝茶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无论是喝红茶还是喝绿茶哪一个茶种，就是往里面加炼乳这种喝法是我没有体验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特色的。对我来，
1: 为什么我要感慨一下，其实我几次吃老爸茶，我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真的巧合我也最喜欢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最喜欢啊，也许你觉得它最特别，但是就是我
2: 觉得它很特别，
1: 但是我就是之后几次就是到老爸茶店我必须要点这个，我是真觉得它很好喝，
2: 炼乳
1: 是的。
2: 然后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呢在戒糖，所以呢我在去老爸茶店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点了这个红茶，然后它不是会上这个炼乳吗？其实这个炼乳呢我都是不会加进去的，但是有一次呢我在点的这个茶它就没有给我上这个炼乳，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它的缺少了一些它的灵魂，然后对，然后我就特意问店员，我说怎么今天这个没有炼乳吗？然后他说哦，不好意思忘上了，然后呢后来呢又把这个炼乳给加上了，但其实这个炼乳我也并没有把它加进去，就是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小调味料的话，好像就有点失去了它的这种感觉。
1: 所以你看你现在就是一个地道的海南人，非常会吃，少上什么了你都知道。那也非常想问问刘教授，那你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
0: 实际上从我内心来讲呢，老爸茶里边让我觉得最喜欢的是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戈壁欧那个咖啡啊。
1: 这个也特别有特色，
0: 就那个黑咖啡，就非常独特，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名字我是在我记得是在文昌一个小镇上，当时那个体验，对对对，就是这个咖啡，然后呢我们配上几个面包，特别那种松软的刚刚烤出来的那种，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就是那种香醇。这个咖啡呢再配上比如说类似于海南粉啊、猪杂汤的一种咸的甜的辣的各种的这种甜咸共存中西合璧的一种杂糅，哎呦，就感觉好像这个我们的侨乡文化和这个本土的一种文化碰撞，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不管是老爸茶来说或者是戈壁欧这个咖啡来说，它应该是一种文化的活化石，特别能代表海南。
1: 确实戈壁欧这个词儿也确实，我也是到海南然后听嘉宾讲起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咖啡。而且就是看很多的这个老爸茶店的介绍啊，或者是一些朋友的推荐，那么很多人都会提到这道饮品，还有刚才红茶配炼乳也是推荐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去尝试的话，那么可以关注一下这两种特殊的饮品，这个我觉得好像都是老爸茶店比较榜上有名的，有特色的。

0: 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 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焕新，传统与新潮再次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 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1: 我们就谈到了老爸茶各种丰富的美食啊，还是先来问一下刘教授，因为我几次品尝这个老爸茶之后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我感觉它和比如说广式的早茶也是挺相似的，所以说我也挺好奇，就是如果说和其他的地区的这种早茶文化相比的话，那么您觉得老爸茶它的一些独特的人文的特质还有它的魅力体现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和其他地方的这个早茶，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个广式的或者说闽式的这种早茶等等，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空间形态上，海南老爸茶呢是一个极致平民化的，就像刚才那个大勇说的，我们进到以后其实是一个大排档的敞开，是一种格局，就人声鼎沸的状态，无门无槛，谁都可以进去，穿着背心拖鞋悠然自得，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体现那种零门槛的这种在饮食文化上是一种平等的体现，极致的平民化。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混搭的这种，有一种包容性在里边。而且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就是早茶早茶，实际上我们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呀，它不是早茶，它是一个发展到今天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早茶、下午茶，还有这个晚茶。如果大家会发现，你就会发现海南人好像一天到晚都在喝茶，对吧？早上的早茶，然后中午的时候，你比方说 三五好友，比方说周末呀什么的，大家会发现，在我们那些茶楼啊等等，你会发现它全天都在营业。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这里边呢，就体现了一种，就是从时间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贯穿全天候的，我觉得是一个存在。而且大街小巷，包括很多小镇，它有街边的小四，也有开在这个写字楼或商业广场里边的。第三个呢，就是这种饮食混搭的文化包容性吧，大家其实 喝茶吃面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海南老爸茶的一个混搭。但同时呢，在这里边能看到中西文化的一种碰撞，一种杂糅，也能看到咸甜辣各种味道。现在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非常棒的海南老爸茶呢，也出现了很多符号性的品牌化的代表，比如说有些老爸茶店它的炸鸡翅，有些老爸茶店呢它的这个老爷柠檬水。 就是大家去吃老爸茶会盯着一位或两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些老爸茶呢体现出来，比方说在一些海鲜酒楼里边的老爸茶，它可能海鲜的使用就很多。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从精神内核，就包括到今天为止中国老百姓富起来以后啊，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内核的无目的性。就原来的时候呢，消费的主力呢是老爸， 不为生意应酬，只为消磨时光，然后交流事情的一些闲谈谈资。而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会发现，在这种极致的慢和无用中，其实体现的是海岛的，就是海南岛作为一个岛屿来说，它的一种生活生产或者一种文化哲学，就是时间就是用来享受的。其实大家在海南生活以后，就会发现海南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呢，就是特别的闲适。
1: 但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懒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老爸茶的精神内核里边，就是一个闲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刘教授提到这个无目的性，有的人也会说无用的其实就是最有用的。
2: 对，他
1: 可能强调的是一种放松，那我在放松之后可能我恢复元气啊，然后我
2: 实际上大家如果接触多了以后会发现，其实这种岛屿文化大家其实要理解，就是比方说我们 海南的这个本地居民，他其实长期的这个原来从事这种高危的这种捕鱼啊等等，在海上去作业，一待就可能十天半个月，甚至于更长的半年一年都在海上，回到岛上，其实他这种生活大家能看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忙碌之后耕海作业的这个以后，然后呢回来以后，包括下南洋，你想就有一种极致的这种闲适和闯海的这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融合和碰撞吧。
1: 嗯，
2: 这样子
1: 其实也是继承了当初闯海人的一种精神，我觉得。
2: 对对对对，
1: 嗯，它是那个时候的一种生活习惯的延续。那么换到今天呢，就像您和大勇刚才也是给大家描述的，那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现在在老爸茶馆也是获得了这样的放松，那大家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氛围，而且贯穿全天啊，好像这个饮食的时间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时间了。其实我几次到海南，我都看到的就是老爸茶店里随时都是人声鼎沸，都是人很多的，嗯。哎，那再来问问大勇，因为刚才刘教授也是谈到，现在老爸茶店呢，他的这个饮食的时间好像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了哈，不是说提供早茶呀、或者是午餐晚餐，那么他全天呢都是一个大家可以随时来，可以在这里享受美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也想问问你，你到老爸茶店主要是去吃过哪几餐？他对于你来讲，他是一个怎样的提供美食啊、提供饮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你看到的就是海南普通的市民他们在老爸茶店里所获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呢？是提供了餐食，还是说更主要的给大家提供一种氛围？
0: 那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首先我早餐时间段去过，下午时间段呢也去过，给我的感受呢，其实它这个早茶时间段和下午茶时间段还是有一些菜品上的不同。比如说早茶的话呢，它会增加一些比如说大家喜爱的这种伊面啊、伊面汤或者是炒粉，包括鲍螺粉，就是这种可以让你能填饱肚子的这样的所谓的大家常吃的这些主食，就是面粉汤类的这种主食会偏多一些。然后呢，下午茶呢，它的这个茶点呢，主要就是聚焦在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蒸的糕点，或者是这个蒸凤爪、蒸排骨，包括这个一些杂粮等等，就是这种以糕点类的为主。但是呢，像这种主食类的，比如说粉啊，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少。但是有些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老爸茶店铺呢，还是会提供的比较全面，但是每家店呢，它提供的这个内容不太一样。另外呢，据我的观察，就是这个老爸茶呢，对于海南人本身来说，它其实就是喝的是一种状态，也是三五好友，就是大家可以来谈天、侃侃大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那么，包括我在一些这个当地的本地的咖啡店，就是它还不是一个特别的具有老爸茶属性的这种店，它只是一个咖啡店。那么里边呢，你也能够看到本地的海南人，他就是点了一杯咖啡，然后这个黑咖啡就是所谓的刚刚刘教授还有小倩都提到的这个戈壁欧，他配一包炼乳，然后呢他再点两个比如说菠萝包，哎，他其实这也是一种老爸茶的状态。就是说他吃老爸茶的这个状态未必真的是在一家老爸茶店，有可能是在一个咖啡馆，有可能是在一个很时髦的一个咖啡厅。那么另外呢，我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刚才主持人小倩问说这样的一个场所至于海南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了一个社交的场所。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了一个全民皆松弛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就是它就成为了我们海南市民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当你中午醒来，因为海南人可能一般有中午睡午觉的这个习惯，那么睡午觉睡醒了感觉哎有点口渴了，然后可能又没有事情做，或者是周末的时候，那我去哪儿呢，不如就去喝个老爸茶。这个就是好像融入到海南人 DNA 里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和一种生活方式。
1: 确实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绝不仅仅是提供美食，那么它也承载了很多生活的习惯、社交的功能。其实我第一次到海南的时候呢，先看到这个老爸茶店的时候，肯定是很好奇，作为海南的这种当地代表性的美食，那我进去肯定先去捕捉、去寻找那种特色的美食，我先尝一尝。之后第二次去，其实我是那次是到了文昌，然后进了一家我觉得很古朴的那种也是老爸茶店，但是跟我在海口所看到的那种连锁店或者提供的那个美食特别丰富那样的一个喧闹的店就不太一样了。文昌那家小店呢，它就是比较安静的，而且它可能那个美食的种类不是很多。然后我发现呢，到那家老爸茶店的很多的客人就是海南当地的老一辈的人是比较多的啊。然后他们进去之后呢， 我发现也没有点很多，比如说他们就是点一壶红茶，然后可能就是配这么一份这个小点心，然后在那里就是聊天啊，也有可能就是也不聊天，就是放空啊，在那儿发呆，然后慢慢的去品这样的一壶

0: 壶茶，然后一坐就坐很久。那天呢，我记得我就像体验生活一样，因为我也觉得那个氛围很好，就是很安静，嗯，然后能够在文昌那种小街道去体验海南的那种闲适的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也坐了很久，然后我就默默地观察身边的这些食客，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个状态，然后我就突然间体会到了老爸茶不光是我在海口体验到的那种喧嚣，那种各种琳琅满目美食的那样的感觉，那原来老爸茶还有另一面啊，有这种非常安静的，大家可以在这里社交聊天，也可以就是静静的去度过慢时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而且小倩，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注意到，像在这个老爸茶店里面，其实很少有一个人去喝老爸茶的，基本上都是三三两两，而且是几个人一起，就是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如果真的是我自己一个人进入到这个老爸茶店当中，可能我会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
0: 对，可能就是附近比如说比较熟的人呢，哎，大家招呼一声然后就去了哈，他那个就是也许是他们日常的非常熟悉的生活习惯。
1: 对对对，他那一桌你很少看到就是一个人自己在这吃老爸茶，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跟普通的一个这个咖啡店很不同的一点，就是你在咖啡店，那么你可以一个人去喝咖啡，完全没有问题。比如说你带着办公的属性，带着办公的目的，你带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那么点一杯咖啡，然后呢，在一个这个高档的咖啡店，点一杯咖啡就坐在这边坐两三个小时，或者是一下午来进行办公，一个人或者是享受你自己的一个个人时光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老爸茶店，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坐到这里面，你会感觉有一丝的尴尬。
0: 他那个氛围啊不一样，对，嗯，而且那种闲适和安静也不是一个感觉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咖啡店呢，就是属于这个我有这种内心的安静，然后包括有这种环境上的安静，我就是可以坐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独享我的这种安静时光。但是老爸茶店里，就你也不知道隔壁桌在说些什么聊些什么，我想大家的这个声音就是叠来叠去，就是你就会感觉整个这个房间里面就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热热闹闹的，这种你也听不出来是什么样声音的一些喧嚣嘈杂的一些声音。
0: 哎，是的，我也走入过这样的比较人声鼎沸的这样的老爸茶店，然后发现大家还都很适应那样的环境。嗯，对，就很舒适吧，我觉得。所以说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老爸茶不光有美食，它承载了很多的这种社交的功能啊，或者是海南当地特有的那种烟火气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刘刚教授和大勇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下期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海南老爸茶的相关知识和我们的切身体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